觉得就是因为正义词不是被翻新了吗，然后我觉得像这种比较有历史性的这种戏楼在北京越来越少了，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匾一进门还是这种老的东西，包括那边有一个碑还有它这个瓦，我觉得都是比较特点的，就是一进来这种视觉感官，尤其像我们这种戏曲类的，就一进来就会有那种代入感。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我的名字很刚很硬，我的哥哥叫帅，他们名字里头带帅，然后我就随我哥哥叫帅。很多时候老师点名都会觉得刘帅义，以为是个男孩。有的时候名字很重要，它好像就代表了你身上的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东西。有的时候对待一件事情，如果说是遇到困难了或者怎么着，激发出来的一种那种反应，还有我做这个事情不达目的，我就不能让别人小瞧我，就那种态度，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就是说，哇，我就觉得你这点你肯定做不好，或者说你肯定是弄不好，我不相信你怎么着。他要越这样说的话，就越激励我自己的那种胜负欲、好强心。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我老家是洛阳的，我们那边就是纯纯的就是细窝，就那儿的人，公园路边每个村儿，我是农村长大的，我们每个村里头都会有那个小乐队，那都是大家都是业余的啊，但是都聚集在一起，可能定个一周一个时间或者两周一个时间，就会一起聚起来，逢年过节的唱一唱，开心开心。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妈妈就很喜欢戏呢，小的时候就带着我去，我也不知道多大的时候，反正我自打我记事儿起，我就已经会唱戏了，就我妈教我会唱戏的。后来到我五年级毕业之后，我妈就送我去上了河南省，职业艺术学院省艺校，去正式的开始学习戏曲。我觉得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小，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几岁，当时我们村里边是特别喜欢戏，专门请了我们宜川电视台吧，好像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舞台。然后我当时很小一点，我记得我应该那么高一点吧，就上去咿咿呀呀的会唱，当时呀，全场观众那叫一个哈哈大笑。后来在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当时我学了一段戏，我妈教我的，叫五世青英一家人欢天喜地，中间有几句唱很有意思，就是老身我今年107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我记得当时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还敲着腿，我的腿不疼腰不酸，特别可笑，我们全家人都被我那个场面给逗得哈哈大笑。后来我妈更加坚定了她要让我从事戏曲这个行业的决心，也是可能是看到我小的时候对这个表演这方面就好，小的时候特别外放，性格特别外向，叽叽喳喳的，天天一唱戏啥的嗓子也好。

边洛阳人的嗓子都很好，就是一唱戏，哎呀，嗓子就不费劲儿了，使劲儿的唱。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次演出任务是3个月，一直在下乡演出3个月，很辛苦，很辛苦。就是现在想想，怎么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凌晨，晚上演完出之后，凌晨卸台，那时候我们都得一起干活，卸舞台，那么大舞台全部卸，卸完之后装完之后再装车，赶往下一个点儿。而且一般演出任务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就刚过完大年初二初三我们就要去演出，这个时候就是演出最旺的季节。因为我当时演的有红娘、对绣鞋还有三哭殿，这些戏都比较适合第一天的上午演。然后每次我们去搭完台之后回去休息，可能不到几个小时就要起来。一般演红娘的话，前面都会垫一个对绣鞋，所以因为这两出戏人也少，也能够缓解大家就是赶台的这个累，所以每次好多次啊，好多次都是赶完台之后大家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我就一个人起来化妆，那个笔都冻得硬的，油彩都冻得戳都戳不动，还得弄到那个电暖扇面前烤一烤让它化一点之后，然后再起来化妆。现在想想是挺心酸的，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怎么觉得心酸，也觉得那个过得也挺快乐了。真的是很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一生都是很难忘的。我们河南豫剧特别的棒，特别接地气儿，你一定要来了解一下，你不来了解你绝对感受不到河南豫剧的魅力。希望你能够多多来关注我们河南豫剧。出去拍吗？出去了。

我拍的这个照片呢，是一段坑坷不平的这个台阶的路。我觉得这个路就像我的人生一样，戏曲演员他一定是要努力的，努力是必然的，但是也要有肯吃苦、坚持吃苦的这个心。很感谢那段辛苦的路，让自己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唱念做大见真章，手眼身法显功夫。青年戏剧人以超越年龄的沉稳台风驾驭经典，青春脊梁硬核担当，不是模仿是再造，不是追随是担当。

0: 我是觉得唱腔啊，舞台的美感上，我觉得《散花》这出戏，特别适合来录制。我是因为美选择的《天女散花》，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然后爸妈以前是莱阳市京剧团的京剧演员，他们以前经常下乡，然后就会，我如果不上学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我。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演好几天，那他们自己要打包自己的行李，有点像那种行军的那种感觉。因为去村里下乡，要有可能会住在村民家，那伙食如果吃不惯的话，像自己还要备一些就耐放的那种干粮。我妈妈那会儿他们演出，演员是要参与装台的，帮着递把手啊什么的，演完出以后下来全都是用冷水卸妆啊什么的，就是跟我们现在比还是要艰苦一些。好，我已经想好了，要求美感吗？那我现在去拍。这是拍立得吗？
1: 对。

特写。这是我的散花的绸子，我拍它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美丽的负担，因为尤其在北京，我觉得一到冬天特别干燥嘛，静电特别恐怖。看到这个绸子是蓝色、黄色、粉色三色相间嘛，然后我就天天练，天天练嘛，然后静电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这个中间的这种淡黄色就完全被那个墨绿色的地毯毛盖住了，所以就每次练以前，包括上台以前，就要把绸子喷湿，要喷得特别特别潮湿，上台它才能维持一整出戏的时间，它不那么有静电。没办法，美丽的负担，负担就负担吧，美丽就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绿色环保的事情。

0: 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

0: 你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乌鸡排补肺丸。
7: 有一只乌龟呀，会说人话，哎，这是个好事儿。但是他说出了一桩不可告人的机密，这才引来了杀身大祸。那位说了，这怎么回事？哎，为了您听得清楚，我说得明白，咱们还得从头说起。说的是三国时期，在东吴的境内有一个永康县，永康县的境内有这么一条河，河边有一片树林呢。那个树林子里边，哎，住着个老头，干什么呢？抓龟。他是个抓龟专业户，哎，专门抓王八，什么鱼呀、虾呀、螃蟹，白给他都不要。专门抓龟，有那么句话，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他抓王八抓出经验来了，单表这一天，他抓到了一只巨龟。多大？嘿，咱就别说这王八有多大了，单说这王八盖子，比那12印大铁锅那个锅盖还大着8圈半，可把这个老

0: 老头乐坏，心说这一回我可就发财他爹老发财，发财他爷爷老老发财了，一下我就成大款了，高兴用着铁锁链把这王八的脖子这么一锁，拉着这个王八他又回家，一边走还一边唱，唱什么？唱这个，咱们个老百姓啊，今儿个最高兴啊！他正唱呢，就听有人接上茬了，你高兴个屁！吓得老头妈呀一声，回头一看，却原来是这王八开口说话了。耶，我你怎么会说话？我怎么会说话？你是不是感到很奇怪？那当然了。那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呀，
0: 啊，60。嗨，才60啊！老太太看地图，这才哪到哪呀？我告诉你说，要论年龄，我得是你老祖宗，你呢得是我大了孙。你骂人，不是骂人呢。你知道我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我18000岁了。呵啊！老头一听心的话，真是说什么有什么呀？有道是千年王八万年龟，你看。他18000岁了，要论这个年龄讲，那可不就是我老祖宗吗？心道我这是一只神龟呀，我把他拉回我家去，我家那个庙小成不了这么大事儿啊，不能上家带，应该送给国家，这是国宝啊，对，献给国家。于是这个老头就把这个龟拉到了船上，划着船赶奔建业。那你说建业是哪里？就是当时东吴的国都，叫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但是这个路途太远了，没等到地方的天黑了，那就就地休息。把这船靠了岸，岸边有片树林子，这老头拉着这只巨龟进了树林子里了，他就把那个王八拴在这个老桑树下了，然后离这个老桑树不远，他在一棵大树底下搭了一个卧铺，就在这休息。深更半夜他要起夜，为什么？老头上岁数了，前列腺不好，还要起夜。他怎么就听见有人说话？老头心说，怪事儿，深更半夜在这原始森林里边怎么还有人说话呢？他睁开眼睛接着月光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咱们这原来是那个王八和那个老桑树对上话了。这老桑树就说，元旭，好嘛，这个王八还有名叫元旭，我元旭，嘿嘿，你呀，18000岁，是老家巧，那个老头才60岁，小家巧。我说你这老家巧怎么让小家巧给逗了，让他把你给逮住了呢？我子明，这个王八管这个老桑树叫子明，你看这桑树还有名字。我子明，你哪里知道啊？本来我算着呀，30天以后，我出行平安。我就算着30天以后，出行平安吧。这个30天不是一个月吗？但是我忘了这个月是小金呢，他少一天呢。结果月底我出来了，就让他把我给逮住了。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明白不？是啊，甭管怎么说，你让他把你逮住了， 他要把你送到东吴，交给孙权，嘿嘿，就得把你下汤锅呀。嘿，下汤锅能怎么的？你还不知道我那道行吗？哎，嘿嘿，要把我煮熟了、炖烂了，墙上挂帘子，门也没有啊！我是蒸不熟、炖不烂呢、啊。哎，就要说你这一片。

嘛事儿不管，我就等于在那个汤罐里洗个桑拿浴，是吗？那可不，我告诉你说，你不知道，你那的秘密我知道，我什么秘密？你什么秘密？其他的树烧你都不好使，但是就怕桑树烧你。哎，这机密怎么能说出来啊？你这真是的你。嘿，我告诉你，就说是桑树烧我好使，一般的桑树烧我也不好使。哎，那孙权他能知道那个机密吗？孙权不知道，孙权手下有个能臣叫诸葛雀。问你知道诸葛雀是谁吗？谁？他就是诸葛亮的亲侄子。这诸葛雀是有名的大军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学富五车，是才高八斗。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他要是知道你那点机密，那你还活得了吗？啊，你说我哪点机密？还哪点机密呀？不就是那个千年以上的老桑树烧你才好使吗？是啊，但是他上哪去弄那个千年以上的老桑树去？你别忘了啊，我五千岁了，好吗？他整个一个中华文明史，他要是知道我用我来烧你，那你不就完了吗？嗨，这是机密，不能说。嗨，你怎么都说了你？这老头一听心说，好，好啊，今天晚上有收获呀。嗨，这机密全让我听了来了。嗯，新的话，这只神龟你活不了了。心里不高兴。转过天来，他就把这只神龟又牵到了船上，划着船够奔建业而来。简短解说，到建业了，晋王公见孙权献神龟，孙权高兴，就在这王公门前架上了一口大铁锅，里边放上水，就把神龟放到锅里了，下边是架柴烧，从早晨一直烧到太阳偏西了，锅里那个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上直翻，浪花都烧沸腾了都。再看这只神龟在这水里边还打蓬蓬呢，那位说的什么叫打蓬蓬？就是狗泡啊，好吧，它洗上澡了，一边打蓬蓬，它一边说什么呢？哎，说法，哎，说法，哎，贼说法，哎，加温，哎，加温，哎，再加温啊！还在加温，你说这不气人吗？就在这个时候，诸葛雀来了，啊，他出去办事去了，才回来，一看，停！我说你们真是的，就这个样子烧，别说烧一天，烧一年也白费。换桑木。啊，好，换桑木。于是换来了桑木，接茬烧。再看这神龟在这锅里又说了话了，哎，说法啊，说法啊，真说法啊，加温啊，加温啊，再加温，好嘛，还加温。这个诸葛雀一看，骂着眼他也尝尝了。单表旁边这个抓龟老头一看，心的话，哎，到火口了，该我说话了。那位说他为什么不早说呢？早说了不值钱，哎，必须得是这个节骨眼。他说话了，哎，我的将军，嘿，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有话你就说吧。什么话？哎，将军，用一般的桑木烧它根本就不好使，必须得用千年以上的老桑木才能把它煮熟了。千年以上的老桑木上哪弄去？哎，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哪里？岳里。岳里那个地方，哎，有一棵五千年的老桑树，用它来烧它，哎，肯定好使。你怎么不早说呀？走，罚去。就这么着，领人到了岳里，就把五千年那棵老桑树给罚

0: 来了，还就用它烧。再看这个神龟在那锅里，他可不说加温加温再加温，舒服舒服贼舒服了，就把它给炖烂了，炖成了一锅烂肉。孙权和他手下的大臣们是每餐一顿。据说呀，可是据说啊，说吃了这个神龟的肉能得道成仙。那你说这孙权君臣得道成仙了吗？那咱就不管了。哎，由此就留下了一条成语，叫老桑烹龟。这条成语出自易苑，什么意思呢？就是借指祸及自身。听了这个成语呀，哎，大家明白一个道理，祸从口出是一点不虚呀。
1: 听不知所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一宿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杜鹃山》。《杜鹃山》是现代京剧电影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将电影语言的写实张力与京剧音乐的写意神韵融为一体，在声画协调、情景相融之间实现了两种艺术的和谐统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1: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

0: 馆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点点记在心。
1: 千枝万叶一条根，都是受苦人。
0: 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老人家留个性命吧。
1: 我姓杜。
0: 姓杜，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儿子杜山被豪绅逼得没处安身，跟着雷刚扯旗造反，至今没有音信。
0: 杜山，您就是杜妈妈？
1: 你是
0: 雷刚？
1: 雷刚，杜山呐、
0: 啊，您的好儿子，咱穷人的亲骨肉，他英勇就义。

0: 山猪，烧不死的芭蕉根。我丈夫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他叫小山，交给你们，我去练武，报仇雪恨。
1: 这是杜山大哥的老母，也是我雷刚的亲娘
2: 杜妈妈。
0: 孩子，
2: 昨晚听说你越狱逃出祠堂，我们连夜分几路四处查访，终于脱险，重新相见了，
0: 又是欢喜又是心伤。
1: 哎，咱们自卫军几十个患难弟兄，
3: 死的死，散的散，祈祷人亡啊。

0: 永不哭晓的轻松屹立在杜鹃山上，那杀人不眨眼的毒蛇胆，他张贴告示，四处敲锣叫嚷，将我的人头挂在旗杆顶上。他还说，
1: 谁要再当自卫军，叫他全家遭殃，
0: 斩尽杀绝，枪光烧光。
2: 弟兄们，跟我走！
1: 站住！
2: 娘。

0: 青塘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看头羊，得找个带头引路的，再不能瞎碰乱闯了。
1: 哎，听说去年九月，共产党领穷人秋收暴动，轰动了淡水湘江，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劳苦弟兄挺起胸膛。我雷刚找不到共产党，无奈何比着葫芦画着瓢，学着样子往前闯，这才扯旗造了反，杜鹃身上举刀枪，闹来闹去。

0: 长，你时间来了。
1: 报告。
2: 时间。
3: 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1: 三观镇上转了转，
4: 大家都愁眉不展。
3: 你倒是自在清闲，别叹气。
1: 莫心烦，我带来喜事一件。
3: 什么消息？
1: 共产党。
3: 共产党？
1: 对。
3: 在哪儿？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怎么讲？
1: 近在眼前。
3: 快说。
1: 你们听着，市镇上纷纷传言，杜鹃山来了两个共产党员，遭遇敌人英勇奋战，一个中弹不幸牺牲，一个负伤被捕入监，明天一早祠堂门前游乡示众，开刀问斩。
2: 开刀问斩怎么办？
1: 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中。
3: 你是说
1: 咱们乔装改扮，
3: 星夜下山，
1: 出其威，劫法场，大闹三关镇，
5: 搅他们人荒马乱。
1: 这共产党，
2: 你是说抢
3: 抢
2: 抢？
1: 找不到就抢吗？
3: 大哥，咱们人只有三四十。

春风一林杜鹃山，待明晨揭发苍天红。

0: 金针木耳蘑菇生姜。
1: 准备情况怎样？
2: 都已安排妥当。
1: 那位共产党员
3: 就要押出祠堂，
2: 听说是个女的。
1: 女的？
2: 巧不巧？
1: 只要她是共产党，
2: 抢。
0: 杜绝共党，禁止宣化伪政党，他来如何看？

0: 放胆上海长沙没把你们杀绝斩尽，今天我要杀一儆百，以正相逢。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敢撒一枪血换取千万人。
0: 别听他的赤色宣传，大家都要按守本分，只有蒋总司令的党规国法才是中华民族的救国之本。
1: 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0: 民国十七年。
1: 可是你们的田赋钱粮苛捐杂税已经收到民国三十七年了，它就是你们的党规国法，它就是你们的救国之本。乡亲们，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帝国主义的狗奴才，南京政府屠杀工农是祸国殃民的黑衙门，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工农的救命星。
2: 说得好，什么人？雷更。

0: 鬼团溃不成军，鬼哭狼嚎，
1: 毒蛇胆身负重伤向县城逃跑，
2: 急需侦查，加强岗哨。
3: 是是。
4: 你是雷刚？
2: 你是
4: 柯湘？
0: 从井冈山来，
4: 受党委托来找雷队长。
2: 还有一位，
4: 赵鑫同志。
2: 赵鑫，烈士虽未见，英名永记牢。
0: 山乡春来早，
4: 荒地土新苗。
0: 你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党代表，欢迎党代表，
5: 欢迎党代表。

0: 咱们不听，
1: 不听，
0: 走，找他讲理，这是什么？

0: 哎，刚才好像电闪雷鸣，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
1: 别喝了！
2: 啊，
1: 女共产党来管我们？这是什么？不是校花的。
0: 他喝醉了，把枪下掉。
3: 是
1: 你敢？
3: 邱长庚。
0: 带下去，醒醒酒。
2: 是。
4: 想不到，看不透，打仗干活，行家里手。
0: 风里来，雨里走，中年劳累何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
4: 你也是穷苦出身，
0: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0: 向前走，
1: 革命到底不回头。
2: 对对对，
1: 吵什么？队长负伤，需要安静。
3: 队副，
1: 抓来的团丁赵老张昌，
3: 扣留的商人呢？
1: 货物充公。
4: 温队副，对俘虏应教育释放，对商人要买卖公平，这是党的政策，应该贯彻执行。
3: 党代表，要是放过俘虏商人，雷队长会跟你拼命。
4: 革命的道理他会想得通，队副你说呢？
5: 我什么都不是，
6: 说了也没用。
1: 关大夫，
3: 党代表你别再心，因为他当过军官，养成了军阀作风。
4: 哦，他是什么出身？
3: 原先也是豪门，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和夺舍胆结下怨恨，打官司把家产荡尽，先投军阀刘二豹，后又找我们和雷刚接了把兄弟，参加了自卫军，

0: 为什么把我抓来？你帮土豪运米到山外，我田大江做故宫是出于无奈，推车挑担为的是养家还债，一天不干全家人饥饿难挨，
1: 宁愿饿死不当奴才。
0: 你
1: 单凭这一点就该狠狠打。
0: 是什么自卫军？简直是真怕！
2: 你敢吗？
3: 走！
4: 啊！
3: 不准打！
4: 六等，
3: 住手！真不像话！
1: 可将自卫军舍生忘死，将你丢下失之亡，领头带路把仇敌杀，你不为穷苦人称要说话，反与好身是一家，抓来的土豪你不准打，伤人俘虏紧要放回家，你这个共产党。

谁要把俘虏商人给我放走，他就是雷刚的冤家对头。

0: 雷刚同志，他是土豪，
1: 为土豪做事，
0: 那就该打。
1: 打是轻的。
0: 同志们，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怎么都没给土豪干活，也没受财主剥削？
2: 我干过，我是石家，给豪门刻碑放墓。
3: 我当董工，
2: 给财主舂米推磨。
3: 我给土豪，这怎么说呢，什么活都干过。当年盖着祠堂，咱们谁没来过？那是旧世道，不干没法活呀。
1: 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
2: 大哥，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难道你忘记了受过的苦难？
0: 同志们，难道咱们都是土豪，都要挨革命的扁担？毛卫元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白绢俘虏要宽大处理，一般商人应该争取，豪绅列强是我们的死敌，而劳苦大众乃是革命的主力。可你杀俘虏抓商人，还要毒打推车的公公，我们的阶级兄弟，你这是革谁的命，造谁的反，灭谁的威风，仗谁的志气？雷刚同志。

0: 大江。你运过多少绫罗绸缎，穿的却是破衣烂衫，这点衣物银元带回去暂度饥寒。
1: 几十年来受苦受难，从未有人问饥问寒。亲人呐，给我一杆枪吧，跟你们一块儿干。
0: 大江同志，欢迎你，
2: 欢迎你。
3: 党代表，我雷刚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从今后该怎么办，由你当家。
0: 那俘虏
3: 放掉，
0: 商人
3: 送走，
0: 粮食福财
3: 分给穷苦人。

建议分一份粮，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然后整训上

0: 为我们劳碌奔忙，
1: 送来点番薯甜盐
2: 茶油辣酱，
1: 吃了有劲儿，多大胜仗，
0: 深情厚谊暖人胸膛。
1: 再见吧，多多保重，
0: 绝不负乡亲的期望。
1: 好，
0: 哎，毒蛇胆要卷土重来，您可要多加提防啊。
1: 你看这满坡的山茶树，三九严寒都没落叶，何况眼下已是早春时光啦。

桃分田地，分田地。

0: 老雷，最近学文化，你可真带劲儿。
1: 嗯，学政治，读课本儿，不识字可没有门。如今参加了共产党，更不能做睁眼瞎子一抹黑啊。
0: 对，
1: 哎，石匠老师，快来看看我写的字儿有没有按错胳膊腿儿。
2: 打土豪分田地，对劲儿，
3: 对劲儿。
0: 哎，就是土豪的豪字儿，怎么少了一条腿儿？
1: 啊？这是咱们打土豪叫我老雷打折了。嗯，我看学文化。

0: 并不十分难，一天认他五个字，十天就是一个排，认他一个月就是一个连，认他半年就是一个团，认他一二年我就能当司令官了。
1: 报告司令官，新兵就要练刀了。
0: 哦，还等我去教呢。
2: 你的枪伤全好了？
0: 多亏了大江兄弟深山采药，细心照料。
1: 今天一早，大江叔又去采药，攀青藤，下绝壁，挂在半山腰，撕破了衣服，划破了肉，才弄到这点石仙桃。不信你瞧
0: 啊，青一道紫一道。
2: 别说这些了，新兵等你练刀呢。
0: 好，走。等等等，
3: 老雷，新战士的草鞋你给带去。
0: 太好了，雪里送炭，正是急需。
3: 慢，抬起脚来。你更急需。
0: 不，这些鞋太小，穿不进去。
3: 那还有双大的给你。
1: 嘿，司令官真神气，穿的草鞋没有底。
0: 别笑了，上操去。
1: 是。
2: 雷队长入党后学习练兵非常努力，
4: 最近整训来面貌一新，充满朝气。
5: 不过十个指头有长短，哪能一般齐，有的人就胡言乱语，一肚子不满意。
4: 说些什么？
5: 整天力争少息，顿顿南瓜红米，躲进山沟放空枪，叫人真憋气。应该走州过府，大吃大喝，那才是称心如意。
4: 岂有此理，是谁说的？
5: 还能有谁？对付的影子。
2: 刚才杜妈妈说他俩一早就在酒馆里。
3: 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楼骨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更应该
6: 提高警惕。
4: 报告，我们化妆侦查，摸进城里，发现毒蛇胆，抓夫派款，扩充兵力，
7: 看来快要进犯此地。
4: 我看给他来个迎头痛击。
3: 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迎头痛击与我不利。
4: 怎么打法？
3: 敌进

走。走？往哪儿走？逃不出我的手。刚才毒蛇胆通过刘二豹暗地里与我联系，扫清杜鹃山，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事成之后归还我的风水宝地精卫团，给我做把金交椅，到那时再不受共产党的窝囊气，可香啊！雷更，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严防奸细。

0: 可惜呀，
1: 杀人的钢刀只能把树桩砍。
2: 仇报仇，冤报冤，总有这一天。
1: 大哥，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没有他的命令，哪个敢下山？
2: 呸！
1: 有些闲话在流传，大哥可曾听见？
2: 闲话？
1: 弟兄们说，
2: 说嘛，何必为难？
1: 他们说，一片乌云遮住了队长的双眼，一个女人制住了堂堂七尺的男子汉。
2: 你说清楚。
1: 大哥。

0: 忘了杜鹃山，
1: 过河就丢船，
0: 此话不可信，
1: 到处有人谈，
0: 恶语重伤，
1: 苦口良言，
0: 你给我滚，
1: 大哥，
0: 滚滚滚。
1: 哎，想不到温某人鞍前马后跟你跑，出生入死为你干，好处没沾边儿都落得，令人心寒。我滚，我滚，再见，再见。
0: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杜鹃山。

0: 队长。
1: 时间。上级怎样指示？
0: 敌众我寡，形势严重，马上撤离杜鹃山。
1: 什么？撤离杜鹃山？
0: 对，保存兵力，转移出山，会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进犯。党代表说，军情紧急，必须坚决照办。
2: 队长，
0: 不好了！
1: 怎么？
0: 毒蛇胆抓住了杜阿妈，绑在阵口受尽摧残啊！
3: 杜妈妈待大哥恩重如山，可不能袖手旁观呐！
1: 集合部队，马上下山！
0: 敌强我弱，不能蛮干。
3: 火烧眉毛，你要果断！
0: 上级命令，岂能违反？
1: 哎。

0: 暴雷。
1: 杜妈妈身遭不幸，
0: 我胸中烈火一团，老人家陷压何处？
1: 绑在镇口大树前。
0: 绑在镇口，
1: 敌人还敲锣呐喊，骂声连天。
0: 他们骂谁？
1: 单骂雷队长。
2: 好你个毒蛇胆，
0: 单骂雷队长。
1: 骂什么？忘恩负义，胆小如鼠，不敢下高山。
2: 这条毒蛇，我跟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0: 哪里去？
2: 下山。
0: 正合敌人心愿。
2: 怎么讲？
0: 为什么敌人把杜妈妈绑在镇口大树前？为什么又敲锣呐喊，骂声连天？敌人在欺负你。
2: 他欺我胆小手软。
0: 不，他欺你性情莽撞，思想简单，设的是金钩钓鱼计，引你上当，一举全歼。
1: 是啊，此处去往三关镇，
3: 别走要道一线天，
1: 那里定有重兵埋伏，
3: 岂不是自投罗网，
1: 有去无还？
2: 他就是张王捕鱼，我也拼他个鱼死网破，打他个稀巴烂。
0: 棋错一招，要输全盘。
2: 山下亲人遇险，岂能坐视不管？
0: 首先转移出山，然后设法救援。
2: 我

0: 要考虑再三。
1: 你太主观，
0: 是蛮干。
1: 不救亲人，我绝不出山。
0: 这样就罚，后果更惨。
1: 什么？后果更惨？
0: 鱼不上钩，钓而犹存；鱼若上钩，尔虞同进。你不下山，杜妈妈尚可有救；你若下山，母子俩就可能同归于尽。到头来，害了你自己，害了自卫军，也害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1: 这，
2: 党代表说得很对，大哥要三思而行。休息会儿吧，冷静冷静。
1: 哎，
2: 看，山下大火越烧越猛。
0: 老李，马上召开支部会，分析敌情，统一行动。
3: 党代表，
4: 都斯坦手辣心狠。树间架起了干柴树捆，扬言要活活烧死杜妈妈。老人家，他危急万分。
2: 党代表，不好！
0: 怎么？
2: 听说杜妈妈要遭火焚？
4: 林队长带人冲下山林。
2: 我再三劝阻，
4: 他就是不听，
2: 一直奔向三关镇。队长入险境，情况更严重，火速带兵下山，不能犹豫不定。
4: 赶快下命令，下山救亲人。
5: 血债要血还，杀尽白匪军。
2: 等我！
5: 慢！
2: 弟兄们，雷大哥与我们患难相依，有兄弟之谊，祸福与共是骨肉之亲。如今为救白发人，孤身陷敌阵，我们要是按兵不动，怕死贪争袖手旁观，不闻不问，于心何忍呐。弟兄们，只要咱们一息尚存，就不能忘恩负义，丧尽良心。
4: 有骨气的冲啊！
0: 队长下山已经大错铸成，若再盲目行动，势必毁灭全军。
2: 小山，你奶奶眼看就要烈火烧身，我们心急如焚，难道你能安稳？别人可以不管，难道你能忍心？你是谁家的后代？你可是杜鹃山的子孙。
6: 奶奶，孙儿我就是救不出您，也愿同您老人家一起

0: 小善，此刻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的急切，一样的悲愤。如果这样下山能够解救千人，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也甘心。可是不能啊，不能，不能贸然行动。
1: 弟兄们，他的话不可信，他是外乡人，心坎里根本没有杜鹃山父老乡亲。你弟兄们，他和雷大哥远，咱和雷大哥近，他不痛心咱痛心。弟兄们走
2: 走
3: 走，
1: 关起脚。
4: 你身为队副，又是军官出身，敌人设的什么计，摆的什么阵，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

0: 难道你真的
1: 看不清
0: 我如此盲目行动就会全军覆没一蹶不振这严重后果十分鲜明难道你也看不清同志们紧要关头莫让杀你迷住眼危急时刻是非曲直要辨明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大家暂回辽棚正

0: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同志们，咱们开个支部会研究对策，做出决定。
1: 我看转移任务要坚决执行，
2: 可是亲人遇险，失之连心呐、啊！
3: 下山救应，
4: 敌军封锁，无法通行。
3: 那马上撤离，
0: 不救队长，军心浮动，转移任务也难完成。
3: 这，
5: 怎么办？
0: 如今形势突变，营救队长已成关键，天亮之前必须救出亲人，然后撤离，方能转危为安。
5: 对，
0: 你再去找乡亲把情况查探，除了镇口一线天有无别的路径下山，你们快去组织尖刀班，做好准备，待命救援。
5: 好，
0: 慢。今夜行动非同一般，准备工作要细，保守秘密要严。

0: 尖刀班已经组成，
1: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当代表。
2: 情况怎样？
0: 已经查清。
2: 杜妈妈，
0: 转移祠堂监禁。
2: 雷队长，
0: 果然中计。备勤，
2: 现在哪里？
0: 全部押往三关镇。
2: 三关镇，那下山的路径？
0: 除了镇口一线天，无路可行。
2: 无路可行。

0: 同志们，能不能穿山越岭绕到阵中？
1: 穿山越岭困难重重啊！
2: 怎么？
1: 山崖险峻，
2: 我们有铁骨钢筋，
1: 杂木丛生，
2: 我们斩骑披荆。
0: 夜色沉沉，
2: 正能够麻痹敌人。
0: 暴雨降临，
3: 我隐蔽行军，
1: 好得很。不过听说有道百丈深涧，
2: 名叫鹰愁涧，
1: 两岸如斧劈刀削，
2: 涧下有急流飞溅，
1: 无法通过怎么办？
2: 有办法，为采药，我到过鹰愁涧边，见两岸全上青藤高悬，
0: 能不能攀藤到对岸？
2: 我曾经又去又回还，
3: 对，攀藤越界，
2: 我一马当先。
0: 好，我带领尖刀班，趁黑夜绕道下山，飞兵直插三关阵，
3: 救亲人，解脱危难。
0: 你派出侦察小组，假装从后山转移。
1: 调虎离山，
0: 大队人马隐蔽山间，党内职务由你承担，切记住，既要躲鸣枪，又要防暗箭。
1: 暗箭。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

0: 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呢？你，
1: 哎，为救娘亲，身落陷阱，
0: 只你一人下山，
1: 还有弟兄数人。
0: 可是党代表的命令，
1: 我自己的决定。
0: 可香的话，你果然不听。
1: 我与毒蛇胆结下世代冤仇，他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呐。
0: 什么？并无切骨之恨？你哪里晓得

0: 子深仇大恨，却从未吐露半分。
1: 他党的主痛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可你一时任性，不顾大局，明知这是诡计，却要固执到底，连累大家，害了自己。你怎能对得起杜鹃山父老兄

0: 兵力部署是否妥善？
1: 里里外外戒备森严，
0: 这个囚笼更要保险，
1: 每根铁条都已检查几遍，
0: 要接受上次教训，再不能方湖归参。
1: 韩总，既然目的已经实现，何不马上杀头，以绝后患？

0: 我断前要钓大鱼，须放长线，留着抬轿汉，可将陛下山一根钓鱼竿，可钓一大船。
1: 好一条毒蛇，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
0: 嘿，好大的气呀！
2: 别着急，单等柯香下了山，请您三位一起上西天。
3: 报告，团总，情况有变。李怀滩自北军向边界方向转移，被我哨兵发现转移。
4: 报告，
3: 团总，密见
0: 自北军今夜转移出山，不好，我的计划要完蛋。
1: 怎么办？
0: 我马上带兵去后山。
1: 镇上呢？
0: 只留你这个连小心看管。不过你的大部兵力要把守镇口一线天。
1: 这里呢？
0: 就留一个班。
1: 一个班？
0: 只要守住要道一线天，他们插翅也难到祠堂前。
1: 祖先保佑，一切如愿。
0: 可香啊，可香，你就是假转移真前遇，我也有备无患。走。
5: 党代表千万不要下山呐、
1: 千万千万。

0: 听枪声好像是天大队来追赶，
1: 一定是毒蛇胆发觉上当，去而复返。
2: 前面就是应酬间，行进困难，
0: 后面敌军已迫近，情况危险。
1: 老雷，你领大家攀藤越涧，火速回山。
0: 你，
1: 我带几人居高平险，掩护你们安全过涧。
0: 不，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
1: 战友们盼你归，望眼欲穿。
0: 我雷刚莽撞冒险，造成如此局面，断后任务应由我承担。
1: 你身负枪伤，血迹斑斑，饥寒交困，不宜再战。
0: 敌众我寡，枪少力单，形势危险，我心不安。
1: 你来看，这丛林是屏障，碎石是枪弹，峡谷是壕堑，峭壁是雄关，任凭那追兵来势似桃源，我自岿然如山。
3: 形势更紧迫，
0: 敌人已近前，
1: 赶快撤离，
0: 我绝不回山。
1: 这是党的决定，不容再迟缓。
0: 党代表，
1: 快走！
0: 党代表，
1: 快走！
0: 党代表，
1: 快快！
0: 党代表，党代表。
1: 同志们，节省子弹，准备进

0: 山下枪声时缓时急，莫非柯湘下山解玉？来，
1: 听报，
2: 已经送去。
1: 枪声
2: 是柯湘解玉
1: 啊！哎，
0: 可能我已露了马脚，中了奸计，
2: 快偷毒蛇胆去！
0: 不能去，咱们错送了情报，毒蛇胆肯定有怀疑。
2: 那
0: 此路不通，我另有主意。送给刘二豹。
2: 刘二豹，什么妙计？
0: 我以转移为名，把部队带进他的防地。
1: 快去快去。
2: 是。
3: 哎，你到那个山头再去探探虚实。
4: 是。
0: 老李，时间已过还不转移？哎，你着的什么急？
3: 算了吧，枪声已经说明了问题，柯湘孤军深入，势必一败涂地。我身为队副，不能不出来收拾残局。大家听着，队长下山毫无消息，党代表已陷虎口，危在旦夕
2: 啊！
3: 上级指示，不能违抗，马上出发向边界转移。
5: 得赶紧转移，
3: 同志们！
6: 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党代表有任务，暂离此地，嘱咐我们坚持不动。他不回来，绝不转移。
7: 对，不能转移，
8: 不能转移。
0: 党代表回不来了，你们不要顽固到底，
6: 满口谎话，毫无根据。
0: 我是现任队副，有权指挥全军，
6: 军队归党领导，调动岂能由你？
0: 千钧一发时，谁敢无战机？
6: 纵然天塌下，我们顶得起。

0: 此城分明是用鬼变混淆视听，
1: 今时今机岂能久得，
0: 关键时刻应当坚定从容，
1: 该修表落红旗立即行动，摘下修表落下红旗，你们好大的胆，你敢

0: 为了掩护我们正在阻击敌人，现在枪声已停，
1: 实在叫人担心。大哥，
2: 大哥，白天贸然下山，小弟也有责任，都因我救人心切，太重感情，促使你造成大错，我非常沉痛。千错万错，不该违抗命令，伤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赶快转移吧，时间不等人呐。
3: 党代表没回来，不能轻举妄动。
2: 船到弯处须转舵，
3: 鬼话难骗众弟兄。
2: 大哥，要是天一亮想走也不成，到那时落得个全军覆没，你后悔莫及，罪名不清，你对不起杜妈妈，你对不起众乡亲，你对不起九泉下烈士英魂，你辜负了党代表一片苦心。
4: 党代表，
5: 大哥，
6: 大哥
5: 走吧，
6: 队长，不能啊。

0: 你可回来了，
1: 大家非常惦记你。
2: 文德富，你也很着急呀。
1: 对，眼看月落星稀，
2: 应当赶快转移。
1: 哎，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2: 你说说，从哪里突围比较有利？从后山。
1: 敌军封锁很严密，
2: 那只能绕道迂回。
1: 好，
2: 穿过刘二豹的房地。
1: 对，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考虑。刘二豹和毒蛇胆一向不和，与咱们并非仇敌，凭我和他的老关系，求他让路了无问题。
2: 文德富想得很周密，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1: 为了革命，你当尽心竭力。
3: 哼，你到底为谁尽心？你究竟为谁竭力？为什么要摘掉袖标？
4: 为什么要落下红旗？
5: 什么居心？
6: 什么居心？
1: 当代表
2: 你。

0: 呼卖革命，叛变投敌。
1: 你血口喷人，
2: 胡乱猜疑，
0: 铁证如山，要凭要据。带上来。
1: 好一个温其酒，你比豺狼还狠。告诉你，刚才我一出山口就被党代表抓住审问，你的信已交给了党代表，你的示威已全部招认。
0: 同志们，温其酒和敌人暗中勾结，他们造就来往平凡，毒蛇胆张罗不往，引咱下山，他里应外合，推波助澜，如今又想趁我危急把部队骗进刘二豹的包围圈，胁迫战士为土匪坐地分赃当本钱。温其酒，你置革命于死地，推全军下深渊，卖灵魂以投敌，踏鲜血而出关，这就是你给刘二豹的亲笔信，一字一句再

0: 草药，快给附上。
1: 田大江，大江呢？大江呢？
0: 烈士的鲜血洒落在杜鹃山岗。

0: 当代表，雨过天晴，云雾一散，你擦亮了我的双眼，从今后我跟党走，南北转战，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
1: 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委员。
2: 报告，
3: 上级派人送来急件。
4: 主力部队已经靠近，命令我们向狮子口迂回行进，
5: 敌人一定跟踪追击，
4: 正好把他一网打尽。
6: 好啊！
4: 还有一个惊人喜讯。
7: 什么喜讯？
4: 战斗结束后，咱们部队编入工农革命军。
7: 好啊！
8: 我盼到这天有一天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

0: 看病，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4: 量
0: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粉墨华章，粉墨华章歌盛世，梨园雅韵展风华。本期节目为您荟萃新年戏曲晚会精彩片段，看生旦净丑各现绝技，赏经典名段与时代新声交相辉映，为您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戏曲盛宴。精彩马上开启，小十一与您共赏大美戏曲。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臣。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奇。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梨园怪力萌妹？
15: 千转跳跃，我闭着眼。
14: 水奇，我在这，在这。爷爷错了地儿。哎，
15: 大家好，我是迷人的水奇妹妹，顾名思义就是表示水的奇字啦。
14: 在戏曲舞台上，真正的水是没法上台地，所以创造了水奇。
15: 我为方形，白色裙摆上会有波浪状的蓝色水纹，可爱的我很适合清爽夏天哦。
14: 你真的只是可爱和清爽吗？我听说你在京剧《白蛇传》水斗中可是发挥了超强的洪荒之力。
15: 人家是被召唤出来的嘛，也得展示一下我女汉子的战斗力咯。
4: 在戏曲舞台上，
15: 演员将我拿在手上抖动，意味着波涛汹涌的江水滚滚而来。我们旗子大家族还有火旗，会有火焰图案的红色方旗、风旗、黑色方旗等等等等。
14: 这就是咱们战斗力 MAX， 有萌萌哒水旗妹妹，千旗有千面，面面皆不同啊。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哋去埋嚟讲啦。

0: 来，小时候妹妹啊最喜欢喝这个汽水的，当时我爸妈呢怕她喝了肚子疼，我大哥呀还有我就一人给她买一瓶，一瓶凉的一瓶不凉的，只要兑在一起喝就不冷不热了。哎，
1: 荷兰水我小时候最爱喝的，我爸告诉你的吧？
0: 怎么渴成这样啊？
1: 热还不行啊？
0: 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呀？是不是有点头痛头晕，怕光怕风啊？
1: 我看你挺头疼的。
0: 你这大白天的把窗户堵住了，奇怪吗？
1: 这是我习惯啊，管得着吗你？
0: 哟，你最好等巡警觉得奇怪的时候过来找你，你也这么回答的。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才不能把他撕要看。
1: 棋逢敌手，我虽着意。

0: 这个皮包不太衬你。
1: 是我干爹临终前传给我的。
0: 啊，怪不得。感觉这个皮包装了太多不适合他装的东西。就像你一样，看上去压力有些大。
1: 也没太多压力，就是唱完戏收钱不容易。
0: 你是怕我们不给钱吗？
1: 能给当然好，要是给不了就当我们劳军了。
2: 快点刷电线啊，千万别忘东西了。你们几个武商赶紧过来，一会儿准备一下啊。啊什么啊，万一班主被扣住了呢？准备抢人啊。
3: 哎，好。
0: 那如果说平时你们收不到钱会怎么样？
1: 唱戏前吃了一顿饱饭，又能顶个两三天，或许之后还能遇到愿意付钱听戏的人家呢。
0: 从这里出发，自西往东，所有村庄悉数被毁，十室九空，恐怕你们是找不到一个听你们唱戏的人了。哦，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的。这样吧，既然你们也是往东，那就加入我们的队伍，就当是军中剧团吧。
1: 可是
0: 就这么定了，去拿委任状。
4: 是。
1: 长官，
0: 要是平时我们也不会这样，只是最近我们不打仗，我们去广州湾接受盟国的物资，你们跟着我们，至少路上不会饿肚子。
1: 长官，我有一言在先，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讲。
1: 我师哥也是抗战军人，他是共产党，在游击队里当政委。如果有一天我跟他相遇了，我就要率队先离开，你可答应？
0: 我当然答应。既然是抗日袍泽的眷属，徐某定当以礼相待。
1: 谢谢长官收留，我们一定好好唱戏，给各位将士们打气鼓劲。

0: 这是
1: 刚才这里全是兵，抢着船就走了。
2: 船
3: 国军还是日本人？
4: 国军啊，说是等抗战胜利了凭这个去领钱呢。
0: 看来你跟我们部队还真的是有缘。
3: 我们的红船呢？
0: 被飞机炸沉了，但是你放心，战后我们一定赔偿，所以这些你都要收好了。
3: 谢长官。
5: 上级说抓到了一个廖四六的手下，携带照相机监视我们接收城里的物资。据他交代，是廖四六派他去监视陈山河的，陈山河和我们接头的照片被我们扣下来了。你是廖四六的老上司，想问问你有没有可能做通廖四六的工作。
6: 廖四六没用，这个人太贪心了。
5: 陈山河还有点钱，
6: 他的贪心啊不是金条能够填满的，他要的是权势，要的是做人上人。之前他在我面前装得很贪财的样子，其实就想掩饰他对我位置的贪心。

0: 那该怎么办？
1: 我去趟广州吧。
0: 你去广州？
1: 不管怎么说，廖四六曾经是我的人，我也算是清理门户了。
0: 这太危险了。
1: 哎，你们共产党不怕危险啊？那陈山河也不怕危险，我邝庆魁怕危险啊？放心吧，带几个兄弟，我马上出发啊。
2: 那事儿我都听说了，说凶手还没抓着呢。
3: 哎，你说你们警察局一个个的，这都干啥吃的都是？
4: 那日本宪兵队也没抓着人呢，这事儿你怎么说呀？
2: 那么你自己问问去啊。
4: 你以为我跟你们混一块就是图钱呀？
2: 哎呀，不是吗？哦，那就只能是害命了。
4: 我告诉你，阮非洲能给我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只要能找到陈山河勾结游击队的证据，我就能真正的在日本人那儿得到器重。
5: 你
4: 我
5: 得到日本人器重？
4: 对，
5: 我们
4: 对。
5: 哎呀，你这事儿我可管不了了，我就只关心我的合作伙伴不能受到诬陷啊。当然了，你要是想用它换你的荣华富贵呢，也不是不行。证据搁这儿，

0: 这次可以。
1: 咱们去找人吧。
2: 皇上不差恶兵，先吃。
3: 是。

0: 你怎么天天窝在家里，也不出去做工？
1: 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呀。
0: 我想吃九记路边鸡。
1: 会。
0: 我不要吃你做的，我要吃正宗的。
1: 我做的可比正宗的好吃多了。
0: 不要。
1: 这九记也太远了，这一来一回得一个多小时。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你说的好像，你还照顾我呢。我想吃什么你都不给我买，你怎么照顾我呀？
2: 行，这就去。
0: 记得把门锁上啊。
2: 好。

0: 哎，
1: 吃鸡还得来这种小馆子，嗯。
2: 哎，干什么？哎，你们两个别慌，没关系。这是我一老朋友，我跟他叙叙旧。你们两个在巷子口等我。
3: 是。
2: 好几年没见了，从哪儿学的功夫啊？啊，火候还不错。嘿，别乱来啊！
4: 你少跟我废话，你还活得挺好啊。

0: 我可是来救你哥的，廖四六要杀他。哎，
1: 刚好路过，进来喝口茶。
2: 边喝边聊。
0: 你哥现在什么生意都敢做，他卖药品给游击队，被廖四六抓个正着。我现在也带着队伍抗日嘛，听说他有难，我来救他一命。
1: 还有匕首。申和，兄弟，我遇到难题了。阮肥洲下了死命令，我要是不把证据交上去，我这脑袋就得开花。就差你了。

0: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老爷子是条汉子，甚至一度想把药吞下去消灭证据，但在我的帮助下，他还是还牙了。你是自己来，还是让我帮你？
1: 此次要是我没死，要死你就是你了，
2: 山河府。

0: 杀了吧，杀了就一了百了了啊！你要是不想见血，就把他交给我，我带走。
1: 奎哥，
0: 你不会放了他吧？他是汉奸，杀汉奸有功，我带走吧。
2: 这几个，叫几辆黄包车来。
1: 飞哥，给条活路行不行？
0: 你要活了，我就死了。
2: 我保证。
0: 行了，如果你要不甘心的话呀，现在呢，你就喊声救命，看看有没有人给你陪葬。

0: 这是阴曹地府啊，还是阎罗宝殿呢？
1: 当了局长了，就是不一样，
2: 变得有胆色了。
0: 都落你手里了，废什么话呀？

0: 痛快吧。
1: 举头三尺有神明，城隍也是神，死在这儿你不委屈？
0: 还是奎哥识时务啊，上山打游击当英雄，比我留下来当汉奸体面。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在前边，我不是有意背叛你，当年是你让我去弹石头杀陈家兄弟，我才被日本人抓住的，要不然我也能当英雄。
1: 英雄没那么好当，三年了，我住破庙，树林子，浑身都是虱子，这两年没吃过烧鹅，没吃过烧麦，没吃过卤水鹅头，没吃过虾饺，
0: 这才是我的奎哥嘛。我就说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了真英雄呢？你不过是投机压错了宝，抱腿抱到了腰，活该吃苦啊，抛开。这世道不公平，我不相信好人有好报，看看你就知道了，你算是个什么好东西，你双手沾了多少血，佛山陈家满门呐。还有那三个小崽子，虽然没死也是瞎了眼，居然和你同流合污。我也是瞎了眼，明明他们能杀了你，可我却贪图特侦队长这个位子，我活该。可笑啊，可笑，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却成了抗日英雄。还有天理吗？还有天理吗？还有天理吗？还有天理吗？哎，奎哥，奎哥，这不行，这不行，我怕疼。奎哥，还记得我的纹身吧？当年刚跟你从北平来广州的时候，我也是个热血青年，想把同志仍需努力几个字纹在身上，左胳膊纹了个同字我就疼得受不了了，换条胳膊，右胳膊纹了个志字也坚持不下去了，就这样，这俩字陪了我一辈子。奎哥，我算是看透你了，你跟我一样坚持不下去。
1: 有道理，那我就借你的命用一用，让我自己坚持的久一些。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这段日子跟你还有你爸。

一起生活的还挺美好的，好像是美好的时光过得都很快。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努力，不都是希望可以把这份美好延续下去吗？我们俩可以拍一张合影吗？

0: 队长，咱们该走了。
1: 着什么急？吃完饭再走。
0: 等他们发现廖四六的尸体，就走不了了。
1: 那些人我了解，现在啊，他们没人会去找廖四六，都急着争廖四六那位置呢。身上还有钱吗？
0: 这顿还够。咱们不是还要买点粮食和药材带回去吗？
1: 粮食药还用钱啊？一会儿把这顿饭钱给我结了。我不能拿着枪结账吧？
0: 好嘞。
2: 都别乱了，都别乱了，廖局长不会有事的。
3: 他的保镖都死了，他人现在也失踪了，你跟我说他没事？
4: 有没有事查了再说，把所有人都派出去，在各个路口设卡。
5: 各个路口都有日本人哨卡，还用得着你？
2: 他会不会又去了花柳之地啊？
3: 你去花柳之地前还先打死保镖祭天吗？
2: 廖局长回来之前，咱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谁能代表廖局长稍稍主持一下工作？
6: 你们这是没跑出去啊？
1: 不是，是还没吃够呢，现在多吃几。
6: 我这有日本人。
1: 我知道。他们又不认识我，怕什么呀？给我准备点粮食和药。
6: 行，但是我得要凭证。
1: 什么凭证？
6: 我是说粮食和钱我可以给你，但是我得要凭证做护身符，要不然回头我真的让人当成汉奸给杀了。
1: 越来越狡猾了啊！可以，我答应。再给我找一住的地方。
6: 不可能。现在在搞户口登记，挨家挨户的查，你们这几个藏不住。
1: 那就住你们家。你那个弟弟，别的我不说，做饭的手艺还可以，我很欣赏。以后你是黑是白是忠是奸，

0: 估计是找他撂资料了。晚上家里见。
1: 行，那买卖不成，咱就仁义在啊，后会有期。

0: 我让他调查陈山河，查出什么来了？
1: 廖局长那天在明月家日本料理宴客，他没带我们几个呀，他就带了他的护卫。据日本厨师小泽说，他饭都没吃就走了，然后失踪被杀。
0: 好了，你们查杀人凶手了吗？还是就忙着争权夺利，压根没人去查。
1: 邝庆奎杀的，
0: 你怎么知道？
1: 看这儿。

0: 这照片哪来的？
1: 廖局长身上找到的。
0: 那照片查了吗？杀了人，拍了照，还冲洗出来，冲洗照片的照相馆查了吗？
1: 对啊，谢谢长官提点。走。
0: 一帮饭桶。

0: 还是在床上睡觉舒服啊？说出去人家都不相信。三年了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
1: 那就到楼上再睡一会儿。有件事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他们找到了廖思廖的尸首，全程在搜查陌生人。
0: 我不是陌生人，我是广州的主人。你弟弟呢？
1: 我让他先避一避，我们都是小老百姓嘛，不像你临危不惧，有大将风范。
0: 不跟你废话了啊，从你这儿筹了点粮饷，给你写了个凭据。
1: 自收到爱国人士南路药房陈山河捐赠药品30箱，折金条10根，粮食1800斤，折金条20根，特发此捐赠收据，广州抗日别动队矿。邝局长，都写纸上了，这是要逼捐呢。
0: 咱俩就别客气了，你这整个家就找出这30根金条来，如果能找得更多的话，你小子立的功更大。
1: 不能都拿走，
0: 我抗日3年，拿你30根金条多吗？
1: 不多。我的意思是说，总得留点吃饭进货的钱。
0: 狡兔三窟，你别的地方肯定还藏着钱呢，但是那些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1: 哪有十捐的，总得给点折扣鼓励鼓励。谢邝局长体谅。
0: 行，那我就给你留一根。
1: 3根，一折回扣，惯例吗？
0: 就3根。
1: 谢邝局长，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呀？
0: 我先不打算走呢，你去给我找一个中医好好调理调理啊。

你还活着呢，挺好。我听说你在广州滞留，不是因为逃不出来，是因为你想多留几天。

0: 谁跟你交的舌头根子呀？
1: 有没有这回事？
0: 你趁我不在带着我的队伍跟日本人去拼，自己还受伤了，你有什么资格？你问我？
2: 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啊，我有资格负责所有的思想政治问题。
0: 哼，我看出来了，你这思想政治工作呀做得不错。我这才走几天呀，我的队伍就让你给收买了。说吧，是谁跟你嚼的舌头根子？
3: 是谁不重要。孔队长，这三年你坚持抗战，大家都看在眼里，你很辛苦，同志们都很辛苦，但是现在还不是休息和享受的时候。
0: 谁休息啊？谁享受了？我去广州九死一生的去锄奸，我休息享受。哎，有这么休息享受的吗？
1: 你还拍照片了？
0: 当然，我领任务了，我拿什么证明我完成任务了？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我听说你让日本人追着满山遍野的跑，我还会在广州待两天。我要找一家报社把这个照片登上去，标题我都想好了，广州抗日别动队队长邝庆奎刺杀汉奸。休息享受
2: 啊，邝队长，我觉得你身上的名利思想有点冒头啊。
0: 废话，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为什么？名垂青史，不冒头我怎么名垂青史啊？
3: 你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你应该做出检讨。
0: 检讨？你还是跟我老实交代，到底是谁在背后嚼舌头根子？你怎么把我的队伍收买的？
3: 这不是收买，是民心所向。同志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抗战的目的是什么，绝不是你说的名垂青史。
0: 是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人民，为了全中国的人民。我现在就去召开全队大会，批评你的行为，你必须要做出检讨。

0: 长官，我们正在调查辖区内的照相馆，西关那边的五家已经检查完毕，这儿新开了一家，我们过来看看。
1: 我也去看看。
0: 您请。

0: 陈薇，不要回头。我知道你，也知道你的哥哥和妹妹。你的父母看到你子承父业，会感到很欣慰的。
1: 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让你回香港。
1: 向上级转达一下我的请求，我希望可以继续留在广州保护电台。
0: 好，
2: 有人吗？
3: 警官，什么事啊？
2: 警察办案呢，走。
3: 哎，警官，我们家照相馆没开几天，还没做几笔生意呢。
2: 没开几天，那更要查了。楼上什么地儿？
3: 哎，楼上我们在冲洗照片，是暗房，现在上不去。
2: 哦，冲洗照片，暗房，上不去。老子看的就是冲洗照片。
3: 哎，警官，你不要上去。

1: 我这里真的是在重洗照片。秀珍
2: 啊，怎么这么热呀？你这儿
1: 重洗照片就是这样的，你一碰这些底片全部能用了，我是要跟顾客交代，要赔偿的。那。
2: 你干嘛？我是不是要好好的，好好赔偿赔偿你啊？
0: 警官，你自重啊！你这样我会去投诉你的。
2: 你要投诉还是补偿啊？嗯？
1: 你干嘛？
3: 长官，这家新开的照相馆手续不全，要不把它封了。
4: 他是谁？顾客。
1: 顾客的照片挂这么久，这人是死了吗？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4: 我再问你一遍，他是谁？
1: 顾客。
5: 谁啊？谁过来捣乱啊？

0: 的路可能有些危险，你们就不要再跟着了。
1: 这中国军人叫徐志铎，
2: 他不是抗日英雄吗？这日本人也太残忍了。
3: 从今往后只演抗战戏。
4: 我在中国搜集了好多医书啊药方啊，
5: 如果任他们随意而为的话，
6: 你放心，我在，叔在。
3: 班主怎么了？
7: 请看珠江援交第31集。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顾客，我是他男人，也是这儿的二房东。在这儿看到你，还真是有点惊讶。你不知道廖局长说了吗？我现在是无罪的。你不信问他。
1: 不，问我干嘛？廖四六已经死了，他说话不作数了，小子。
0: 你的案子可没消呢，我随时能把你抓进来啊！
2: 那你现在不是承认你他曾经说过了吗？
0: 怎么认识的？他是老谭女儿啊！我现在其实挺想把老谭这兄弟变成我岳父的。
2: 这位，那道百花酿鸭掌真的好吃吗？
0: 改天我倒是可以做给你吃一下啊！但是我小子最近小子应该练得也差不多了，你可以去试试。
2: 你留的那半道菜谱挺有意思。廖局长跟我说过，那个像是跟某些人的接头暗号。你们要是不抓我，或者是他真的成了我太太，我都可以选择不走。嗯，廖局长放你，是因为你大哥。 他给日本人施加压力，我不喜欢这样的局面。我也希望你能好自为之。别忘了自己做厨师的本分，嗯。

0: 成恩，你以后不能说这样的话了。你听到没有？人要有烟火气，要有血有肉，有欲望，才不容易被别人发觉。你们延安没有教过你们？延安
1: 不教这些。延安
0: 不教你这些，你回到了广州，我来教你。
1: 我回广州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这我知道。你不是回了广州就为了开这个照相馆吗？
0: 你什么时候搬走？
1: 我就什么时候搬走。
0: 我都跟你说了，让你别上二楼，你为什么跟着我上来？还有，男女有别，你以后真的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1: 我是要保护你。

0: 我会向各位提供一切我力所能及的帮助，目的只有一个：帮我查清楚南陆药坊陈山河是否私通游击队，为他名叫合记古方发冷丸株式会社，啊，是我跟陈山河合股开的小买卖。
1: 我说过，你的走私生意我不。

0: 过问，我只想知道陈山河是否通敌。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呢？你根本不了解他，你呀，一直都像一头蠢猪一样被他骗。哦不，是一头目光短浅的蠢猪。
1: 你说的真不客气，我也不跟你争谁对谁错了，你说了算。各位，长治久安，首先得治，只有彻底铲除了抗日力量，我才能给大家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去做生意，去发财。所以，我真诚地恳请各位帮帮忙，拜托了。

0: 你这赏脸一过来啊，我跟你说，这儿蓬荜生辉，够意思啊！我今天来找你呢，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军中的老乡。
1: 你威胁我？
0: 你看，我就怕你这么想。你咱们都身在异国他乡的，那有家人朋友帮忙啥的，不挺好的事吗？咋的呀？还对我有看法？
2: 还真有，我们的战士们拼命打下的地盘，我们拼命建立的秩序，就要被你们、你们这帮商人破坏了。你我们本来应该是统治他们最好的人选，嗯，
0: 可你现在呢？你却被他们利用。
3: 那陈山河我看得老严了，在我眼皮子底下扯犊子，那不可能。
2: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还你。
2: 哎，不是，我的错行吗？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那什么，我自罚一个啊。咱今天啊，纯纯老乡局，好好唠唠嗑呗，不再急眼的行不？你们这帮钻进钱眼里的商人呐，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帝国的良苦用心？
0: 我在学校推行日语，在商店售卖日本商品。我还要推广我们日本的音乐、戏剧、诗歌。只有让我们的文化彻底覆盖他们的文化，才能让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烙上我们日本的烙印。可是现在呢，我的一切努力都要被你们的铜臭所破坏。啥也不说了，全在酒里。
2: 宇正宗，来自老家的清酒能解乡愁，敬你。这宇正宗也是你们走私进来的吧？啥时候想喝你就吱声啊，别外头，酒管够。我在日本都没有喝过宇正宗，我这辈子喝过最多的是上海的老酒和广东的鱼冰烧。我才是个断了文化传承的人呐，所以你们这帮商人。
0: 一定要对得起我们的付出啊！是，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帝国效力。就你？那可不咋的呀！我做生意赚这些钱，最后不都得回到日本吗？而且啊，我在中国搜集了好多什么医书啊、药方啊，还有医疗器械啥的，这才是中国最宝贵的呀！这些东西一旦运回日本。 能大大提高日本的医药水平啊！到时候咱这同胞再看病啥的，那手能把掐。
3: 你还有这觉悟？
0: 那你看看，这是我们医药界同仁的共识。那他们老早，我跟你说，那就拜托部队的朋友了。我当时来广州的时候啊，就是来晚了，没赶上趟。那时候吧，军队已经不方便再登门了，但是。

1: 帮我，帝国会记住你的。
2: 你凭什么？
3: 朴斯根。

0: 报告大佐，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阮非洲报道，我来晚了，刚才有公务缠身，
1: 先喝酒，工作以后再说。请，
0: 今天就是通向聚会，就不必客气了。
1: 嗨，
0: 阮非洲，刚才在说什么？继续吧。
1: 舅舅，我们两个在吵架啊！
0: 不，我们并不是在吵架，我们只是在交换意见。哎妈，你管这叫交流意见啊？一直都是你在说我，
1: 说我什么？哦，说我不顾大日本的利益，光想着自己赚钱。还有，啊，他说他没喝过宇正宗，这啥意思？这点我的吗？<笑>不，我们只是在讨论有关收集。 中国医书和药方方面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敌国有利，我们宪兵队可以帮忙。舅舅，你说我一个商人，那我不就是得做生意吗？哎，他怪我，他说我不应该跟中国人做生意，你这事儿整大去了给。你说的。
0: 是一个叫陈善和的人吧？是的，阮非洲提醒你有道理，跟中国人合作就是要掌握分寸，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要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在这个方面你是有欠缺的。
1: 舅舅，我不喜欢这么办。
2: 你是了解我的呀。
0: 敌人是可以用的，就看你怎么用。我们是胜利者。 胜利者是可以制定规则的。我想，刚才阮非洲提醒你的，可能也是这一点。
1: 是，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何为胜利者？
0: 就是要有自信的心态，就像我平时搞研究一样，我们明知道这是致命的细菌，但是我们并不害怕，我们要研究它，让它为我们所用，这就是自信的心态。 有了这样的心态，才可以去考虑技巧和手段。我一定会配合三国游戏共同交流，处理好跟中国人的关系。我今天是有感而发，你们接着聊。我今天是来喝酒的。干杯！干杯！
3: 慢点，来，往这边呢。世界各地捐赠的抗战物资一船一船的被运到这里，又由这里分发给各级的战斗部队。我们领完物资，今晚就要返回前线了。后面的路可能有些危险，你们就不要再跟着了。但你放心。
4: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坐这班船去香港。去香港？
3: 对，那里安全，唱戏也有人听。等抗战胜利了，你们再回来。
4: 谢谢。
3: 如果能够遇到你说的那位良人，我会替你转告他你的下落。
4: 真的有这个人吧？
3: 当然，他是我的师哥，叫金惠荣。
4: 金惠荣，
3: 好，我记下了。其实对共产党人，我一直很好奇。曾经有一次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观的机会，只是后来有变化，没能去成。这次能与共产党人的家属通行这一段路，也聊补遗憾了。
4: 也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照顾，与抗日英雄同行，为抗日英雄演出是我们的荣幸。
3: 公务繁忙，就不送你上船了，就此别过。太阳毒辣，手套你还是戴上吧。今日新换的，送你了。
4: 谢谢。

0: 可我身无长物，也没什么能送你的。不必了，这样就是最好的了。谢谢。
1: 后会有期。

0: 演得真好啊。我好喜欢他。
1: 非常感谢小红棉女士的精彩演出啊，游子盼乡音已久啊。
2: 我们虽然在香港，爱国心却更浓重。自抗战军兴以来，大家都踊跃的捐钱捐物。记得日寇进犯广州的时候，我们呢还捐了一架飞机呢。尽点微薄之力，
0: 就算不是有组织的捐款，大家也是挣点钱就送到家乡去了。
3: 个人是怎么捐款呢？
4: 用侨批啊。
3: 侨批是？
0: 侨批就是大家汇款回家乡的办法，很可靠的，有机会带你见一见呢。
3: 好，谢谢贤太。
1: 好，来，
0: 感谢大家对抗战的支持。好好
5: 好，谢谢。来来来，
6: 好热呀，我去看看有没有冰水。
7: 听说呀，这中国军人是抗日的，叫徐世铎。
6: 徐世铎？
7: 是啊。
6: 他不是抗日英雄吗？这日本人也太残忍了。嗨，
7: 被日本人给抓获了，英勇不屈，枪毙了。
6: 唉，那这也太可惜了。
7: 是啊。

0: 他是我们的长官，也是我们的兄长，就让他在这里看花开花落，听鸟鸣虫声吧。
1: 我决定，从今往后，我们摘星太平年红棉班只演抗战戏，用我们的演出来宣传抗日，唤醒民众反抗侵略的意识，而戏台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戏班人人都是战士。
2: 信自汕头澄海蓬莱牙乡，宗祠交家商亲大人安起，外付港币11元，而李广沙学习记，对吗？
3: 对。
4: 啊，
2: 水客要过一会儿才来，你们还是要等着看着他走吗？
3: 是啊。
2: 哦，好，那你们在一旁等，我还要招呼其他客人。
3: 好的，那就麻烦你了。
2: 好。
5: 你好。
2: 哎，你好。你们二位看着眼生，刚到香港的吗？
5: 我们是唱大戏的，来香港演出。听说老人家是潮汕人，给你带了一些潮州的凤凰单丛茶。

0: 哎呀，有心了。哇，好久没有闻到家乡的味道了，哈哈，谢谢了啊。你们可是有批药剂的吗？
1: 我想给抗日捐款。
0: 捐给哪里？上边有很多抗战的机构，你们要告诉我捐给哪里。
1: 别人都捐给哪里啊？
2: 我们是寄给前线支援抗日，从3年前开始捐款的。
3: 最早号召捐款的时候就捐了，1938年初，我们捐给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4: 也没捐多少钱。
3: 本来是想寄给家里的，就没寄，但是双亲都没有埋怨。
2: 后来我们收到了八路军的回批，说是收到了捐款，是一位叫周恩来先生写的信。
3: 对。
1: 为什么给八路军捐款？
2: 听说八路军是抗日的。
3: 报纸上也这么说的，应该是真的。
0: 你想好了吗？要捐给谁呀？
1: 我想捐给抗日军政大学，能寄到吗？
0: 能，有人给这个地方捐过款，只要他还在，不管是在天涯海角，批是一定能寄得到的。到时候会有回批寄来供查验。
1: 好，那麻烦了。
0: 啊。信至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大人亲启，外付港币。
5: 港币1000元。
0: 哇，好气度啊。曾浩是
5: 岭南抗战将领徐世铎。
2: 啊。
0: 好。香港有30多家批信局，得利得泰、志祥幸福，还有南洋各国批局的分支机构，水客定期会从各批局拿走侨批，走水路送回家乡，多则10几天，短则3-5日即可有回批送到。你们时不时可以过来问一问。
1: 谢谢。
6: 陈立夏以牺牲了的抗战将领徐世铎的名义向抗日军政大学捐款，是因为他说过他为没能去参观这所大学而遗憾。在陈立夏眼中，他和金惠荣一样都是勇敢抗战的好男儿，他愿意用这种方式为他弥补遗憾。
7: 沈河，最近我们接到了可靠的消息，三国游击带领着日本宪兵队在广中城内强抢医馆药房，抓了许多人，搜罗医书和秘方。如果任他们随意而为的话，那对我们岭南中医药将是灭顶之灾。为此啊，我对你有一个请求。
8: 你放心，你那些医书，我在，书在，我不在，书还在。
7: 啊，如果你能保护好，当然更好。我说的不是这些。沈河，之前我也跟你讲过很多的中医药知识。中药分为君臣佐使，就算我们把药方和药摆在日本人的面前，他们也不会知道能治什么病。
8: 那你什么意思啊？
7: 我说的是人。
8: 什么人？
7: 医师和药师。只要把这些人都保住了，那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也就保住了。
8: 他们人关在哪儿啊？
7: 据可靠消息，这些医师和药师被关押在了弹石头的监狱，组织上决定通过你和三国游戏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8: 不单单是因为你，还有徐连仲老爷子，还有那些死去的人，这事儿我应了。
9: 你给倒上。

0: 三国君，谁呀？陈尔和呀？大晚上你干啥来了？郎家的医馆，下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家，人家来找我来了，说是祖传的医书落在你手里头了。
1: 咋的？你熟啊？郎家是大东亚医学促进会的会员，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得管。你别告诉我，你把这个促进会忘到脑子后边了。当初我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他们弄进来的？
2: 没忘。
0: 你躲不开我，要不然。 你把郎家的医书也让我开开眼，
3: 毕竟这玩意儿平时秘不示人。

0: 这些个医药馆，好多我都熟悉，没想到他们的宝贝都落在你这儿了。那是我用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们，卖给我的。怎么做到的？
1: 用心。
0: 别杀个字！那我老早就跟宪兵队打好招呼了，他们再去查抄医馆的时候，我必须得跟着。 要不然这些宝贝能保护下来呀？啊，一帮粗人，这么宝贵的医书，放到他们那儿当证据，那不毁了吗？哎呦，
1: 你保护的可真够好的呀！
0: 收集全天下的医书，是我从小的梦想，我毕生的心愿。就这些书，就往这儿一放，你啥都不用干，就瞅着，得劲儿啊！
1: 就这一点，咱俩志同道合。不敢苟同。
2: 不是，徐南路那儿1200本医书都在你那儿呢吧？他上次管你去要，你不累给他，在那路药房还干了一架。
1: 所以说，不敢苟同。那些书啊，如果放到徐南路的手上，可能要了他的命。就比如说，你让宪兵队做的这些事儿。 你们日本人打过来，有些中国人想跟你们玩命，有一些想活命。比方我，不光我自己要活着，我还想着让我身边的人活着，这有错吗？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些闲篇了，我只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保护你搜罗来的这些遗书？哼。
2: 那就不用你费心了。等我把这些医书收集齐了，一块运回日本去。中国古代有藏书阁，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花重金养这些抄书匠吗？嗯。你搜罗来的这些书里边有手抄本，有复刻本，还有残卷。你得找一个明白的人，把他们誊抄一遍。 字迹要工整，格式要统一，还要查漏补缺，必要的地方得有批注。最重要的是，这书皮上得有《三国游戏公录》，那才叫行当。
0: 哎，你说的这些倒是提醒我了。
2: 中药呢，讲究君臣佐使，讲究的就是一个配伍。 性味、归经，有些药治心肝脾肺肾，有些药归内科，有一些药归外科，有一些归男科，有一些归女科，你得分门别类。还有啊，刚才我看到了两本书，这是两家不同的药馆，两本不同的书，这方子上面的药材。 基本上一样，但是为什么这个主治心，这个主护肾？
0: 制作工艺不同。
2: 嗯，要这样，三国君。

0: 我把这上面的药材啊给你抓过来，你看你能不能做出来？我肯定做不出来，但不还有你呢吗？这制作过程千变万化，这有的药材呢需要晒，有的需要泡，有的需要炒，有的需要煎，制作工艺不同，它药效就不同。这里边的门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啊？
1: 是那些你让宪兵队抓走的人，他们知道，那是他们老祖宗留给他们的宝贝。哎呀，
2: 你这大晚上的在这绕来绕去，不就是想让我把他们放了吗？
0: 是，比杀了管用。你们日本人谈不通的，我去谈。
2: 我知道他们要什么，也知道他们怕什么。等我拿到这些秘方，造出来药，比你摆在这儿管用。哎，行，宪兵队那边我可以去谈，但是如果你没拿到秘方，他们就全都得回去。
0: 也没定。
2: 那抄书得找个明白人吧，这明白人可不便宜啊！
0: 我来抄，得有一样，这些原本得给我，没有比我再明白的药工了吧？
2: 你抄都抄完了，原本还有啥用啊？
0: 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光是留给中国人的，它是留给所有世人的。
3: 将来我拿到这些书，我拿到秘方，我造出来药，不光要卖给中国人，还要卖给你们日本人，还有他外国人。咱们一块儿卖给他外国人。
0: 没有你，这些事儿我干不了。<笑>
3: 三国游戏带领着日本宪兵队，在广州城内。 强抢医馆、药房，抓了许多人，搜罗医书和秘方。如果任他们随意而为的话，那对我们岭南中医药将是灭顶之灾。组织上决定，通过你和三国游戏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0: 三国游戏虽然不是行家，但它可以找行家，一定会核对，不能故意抄错。这些医书我们得留下来，供后人查阅，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能丢。
4: 我呢，就在这墨汁里动一些手脚，字迹会越来越淡，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变成白纸，就算变不成白纸，它也不是完整的。
0: 我在，书在；我不在，书还在。
5: Oh my God, my friend， 你又弄了这么多书，这一个保险柜可存不下呀。啊，那就麻烦你再帮我开一个。你说人家在我们这儿开保险柜，都存一些金银细软、股票、证券，就你存这么一大堆书。对我来讲。
6: 这些都是宝贝，是留给中国人的宝贝。哎，赵过来有什么事儿啊？
7: 我今天想邀请你来做一件正事。嗯，什么事儿啊？
6: 我想把粤菜集中起来，编一份菜单，按照价格丰俭由人的搭配起来。
7: 您说说看，为什么想要跟我一起编？
6: 我觉得。 跟你一起编比较有趣。嗯，说好了啊，我们以后呢，每见一次面就讨论一个菜，要选出最能代表岭南的，
7: 但是要好吃的，
6: 要有历史感，
8: 还要有创意，
9: 还要纯粹，不能弄得像太平馆的西餐一样。
10: 这个粤菜它本来就是兼收并蓄，
6: 那也要收的有理，蓄的有趣呀。
7: 来，
6: 合作愉快。
11: 下。

0: 来，请。
1: 谢谢。
0: 这是你们捐款的回批。
1: 这么快就到了？
0: 全靠他们这些水客，风雨兼程，快得很呢。
1: 岭南抗战将领徐世铎先生大见，兹收到先生给抗日军政大学捐款港币1000元整，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关怀祖国抗战人才养成的爱国热诚，书刊探进，查抗战以来蒙海内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令该校蒸蒸日上，以培养数千抗战干部奔赴抗战前线。该校一贯秉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之校风，欢迎海外人才来校读书，谨致民族解放敬礼。
0: 给八路军的捐款都是交给他们的办事处了，我们侨批靠水客奔走四海，银钱交付从无延误疏漏，更没有侵吞失落，无他，信用二字。
1: 谢谢。
0: 来，来尝一尝我做的红桃果。有人奇怪，我们远离家乡却愿意捐款，其实都是为了这家乡的味道。没办法，这里没有替代的食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哎，可惜呀，我最想吃的玻璃芋泥我不会做，那是用肥猪肉做的甜点，要提前几天准备。以前潮州三角码头天发酒家，去那里随到随吃，回潮州的人下了船得到那里吃上一碟。哎，也不知道那家店还在不在。
1: 一定还会再吃到的。
2: 班主，班主，
1: 怎么了？
2: 你看班主。
1: 我要回广州，马上走。爷爷，你有办法吗？
0: 这报纸有什么事吗？
1: 我师哥出事了，我要找到他。现在有船回广州吗？
0: 方哥送批，有时也送人，不过要加一点钱呢。
1: 好，方哥，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3: 我叫唐来西，广府西关人，祖上生意失败了，还有一个哥哥，这么说对吗？
1: 那徐叔，戏班的执照、花名册、演出凭证、戏码合同，还有大家的证件，都交给你保管了。
4: 好，放心吧。
1: 那我走了。
5: 班主，抗战募捐演提前了。
1: 提前到哪一天？
5: 后天。分给我们的场次是一天一场，一共连演7天。
1: 方哥，
6: 后天刚到广州，回不来。
5: 那要不我们戏班退出？
1: 退出抗战义演，师哥不会愿意的。抱歉，方哥，我不走了。
6: 钱不能全退，已经给你买了证件和船票了。
1: 按照你们的规矩来，耽误你赶路了。师哥，我不能去找你了。不知道你现在还好吗？

0: 等等，
1: 你就应该多垫一些钱，以免得他们还得去兑现。
0: 给钱显不出我诚意的，他们可以留着奖励给工程。
1: 有道理啊。
2: 阿文，立夏的身段真不错。
3: 嗯啊，
4: 国难当头，这戏班子不错呀。我准备出资支持他们。
0: 真的？
4: 真的？
0: 太好了！我来主持，

0: 我要把他们打造成全香港最好的剧团，抗日剧团。
1: 好啊，回头你约他见见面，好好跟他谈一谈啊。
0: 没问题。哎，今晚所有记者都要请到，我要请他们写文章、发照片，力捧这个梁红玉。我要让明天全香港的报纸都有他。

0: 现在香港也不安全了，你们怎么办？
1: 酒家不养闲人，戏班子也该搬走了吧？
2: 戏班不会散，我也绝不会丢下大家独自逃生。
3: 你现在要马上搬家，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4: 广州共产党有个秘密电台，我们志在必得。
5: 你刚刚回来，脚跟没站稳呢。
6: 此时彼时，所以你说我留着你还有用吗？
7: 请看《珠江人家》第32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

0: 方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唱名作党，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百花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格力真好。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一把何计一把

我俩无有别的亲嫂，与本下阳高内秀，考场里的三德军，既到此就该把臣心为什么？有一步我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亲？左右情同人两个，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你莫要胡思乱想。

0: 欧元宵，群仙庆贺齐来到，国显神通。落逍遥，众位仙家
1: 大圣，
0: 看今日天齐庆贺，你我草原已翻遍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乡亲们，为了千千万万牺牲的英雄们，我要亲自带着咱村的石匠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对，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姐姐咋也偏嫌弃啊，上。

夜送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评剧折子戏专场，让我们提前来预览一下本场演出的高光时刻吧。

0: 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给我，
1: 那给谁呀？
2: 我谁都不给，自己留着。
0: 我不信，你呀是给铁喜儿哥

0: 香草，还没回家呢。
1: 我这就回家了，你回家吗？
0: 我回家吃饭去。
1: 那你回家怎么还不走啊？
0: 香草，我想跟你合计点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小组那个庄稼事弄得可好了，那小苗长得才壮实呢，我呀把棉花籽也闷上了，就等着种了，今年秋天准错不了。
1: 哎，听说你们小组有好几家卖牲口了。
0: 是啊，我们还打算买挂胶皮车呢，咱们生产搞得可有劲了。
1: 那多好啊。
0: 是啊。香草，我想和你说的话还没说呢。
1: 什么话你说吧。
0: 我想问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问你愿意不愿意。
1: 什么事啊？愿意不愿意的？
0: 我想先回家跟我妈商量商量去，让我妈呀回头也参加你们纺线小组吧。
1: 那还用合计什么呀？等过两天我去找田大娘，她比我们纺的还好呢。
0: 哎，那就这么办。
1: 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
1: 田雪哥，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荷包，真好看。
1: 给人家。
0: 不是给我的。
1: 别不害臊了。
0: 那我看看还不行吗？真好看，这上面还一朵小红花呢。好看倒是挺好看，就是没什么用处啊。
1: 什么有用啊？送你头老蒙牛吧。
0: 嘿，那感情好，我们组里老王家新买了一头老牦牛，那干活可。

0: 这不二嫂吗？啥时候来的？
1: 我早就来喽，都看了一出二人转了。
0: 哦，香草在这儿和我商量生产的事儿，香草性子急，和我火了。
1: 哎，婶儿啊，嫂子问问你，那嫂子对你哪点不好啊？什么好吃的不都想着你？你怎么没跟我这么见面过一回啊？
0: 二嫂，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人家现在大家伙儿啊，都讲究你们俩呢，还说呀要开批评会批评你们呢。
0: 批评我们？冲啥？
1: 说你俩不清楚呗。
0: 这话谁说的？
1: 想知道啊？走，上嫂子家，嫂子告诉你。
0: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呀，那就好，嫂子再给你烫俩鸡蛋。哎哎哎哎，走走走
0: 走走。你先走吧。
1: 啊，成，那我先走啊，我回家等你去啊，快点来啊，等你啊。田雪哥，田雪哥，田雪哥，田雪哥，
0: 行了，别喊了。
1: 人家跟你闹着玩呢，你还真生气了。
0: 我不是和你生气，咱俩在一块儿，有人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
0: 说咱俩不清楚。
1: 谁说的？
0: 陈快腿。
1: 陈快腿，我找他去。
0: 香草，咱矫正不怕鞋歪，他闲着没事儿，让他说去呗。

好啊！我说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原来俩人在这儿啊，都私自订了婚了。哼，等我见了老杨发，好好给他们挑拨挑拨。我要保不妥老罗家这个媒呀，我就不叫陈快盘儿。哎呦，呵，哎呦。

0: 再陪陪你吧。
1: 嫂子，你快睡觉去吧。
0: 妹妹，我再陪你会儿吧。
1: 嫂子，你快睡觉去吧。
0: 我再陪陪你吧。

回去，让娘留着买东西。相公，拿去吧，拿去吧。哎呀，你快拿！

0: 一杯吧。
1: 爱姐，不要倒了，已经够了。
0: 这屋里头怎么有个男人说话呀？

0: 起事儿得要件新衣裳啊，连件新衣裳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我想起来了，穿他哥哥的也成，我这急性人啊，说办就办。
1: 俺姐，天色不早，我要回去了啊。
2: 怎么，你要走吗？

走

0: 妹妹，忙什么呢？一宿没睡吧？
1: 没忙什么。
0: 妹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1: 这是我哥哥的衣服，怎么给我拿来了？
0: 你哥哥的衣服叫新郎穿上，不正合适吗？

0: 去，嫂嫂，
1: 嫂嫂，
0: 你给我拉过去，
1: 嫂嫂。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真是礼节方显刚骨硬，金霜更知秋水明，坎坎坷坷全是路，平平安安才是真。众位家丁听了
1: 有，
0: 今日老夫人六十华诞，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把。

0: 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先来一步，恕卑人来迟了。
1: 你这人贼作父的，衣冠禽兽，哪个是你的娘子？
0: 娘子，千犯人贼作父，事出无奈。今日我要洗心革面，立志重新做人。我要与娘子破镜重圆，再续伯年之好。娘子，
2: 何人在此喧哗？
0: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公主千秋，大礼参拜。
3: 你还有何脸面前来见我？
0: 娘子，求娘子在二老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就说小人得罪二老，先以后悔，今日特来登门谢罪呀。
1: 哪个听你的花言巧语？你与我出去！
0: 娘子，
1: 快快与我出去！
0: 娘子，
4: 老爷老爷，
5: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
6: 些许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5: 是，有请三小姐、

0: 长讲无妨。
1: 三妹夫，求你重办这一冠禽兽于纸云。
0: 于纸云，你认贼作父，所作所为，请你难容。
2: 苏大人，皇王看在亲戚面上，多多恕罪，多多恕罪呀！
3: 来人，有，将这个寡廉鲜耻、无耻之徒赶出府去，永远不许登门。
2: 啊啊！娘子，
4: 是啊。

0: 老爷夫人，杭州陈老爷全家到府，
1: 亲家来了，快快有请。

0: 们的爹爹母亲呐、啊！
1: 来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不知秦家家道有失远矣，
2: 惭愧呀、啊，惭愧！
3: 拜见伯父伯母，
2: 状元公不敢不敢呐！
0: 秦家请，
2: 请请请。
0: 不知秦家到此何事啊？
2: 哦，专程为秦家母祝寿来了。
0: 哦，哈哈哈哈！老朽当年飘零四方，无人收留，今日秦家特来拜寿，哎呀呀，倒叫老夫毫不惭愧呀！
1: 亲家公，亲家母，我家老爷是不好意思来的，今天是我愣拉他前来赔礼道歉。
2: 哎，当年老朽畏惧奸党，冷淡了二位亲家，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0: 看在亲家母的份上，不怪，不怪。
4: 是啊，你我两家还是要好的亲家，
0: 是啊，
1: 应当要好，应当要好。
0: 请亲家到花厅用茶。
2: 好，好，好。
1: 母亲。

0: 是你，你来作甚？
1: 母亲，这个贱奴势力猖狂，竟敢讽刺我英老妹夫，说什么穷鬼若是中状元，情愿挖掉他一双眼。我今天要为三妹夫妻出口气，定要挖掉他一双眼睛。老夫人，
0: 贱人，你竟敢在此吵闹寿堂、
2: 啊、不不不，我们是来给岳母大人拜寿的。
0: 谁是你的岳母？
1: 母亲。
0: 谁是你的母亲？
1: 哎呀，爹爹，爹爹，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亲生女儿啊！
2: 老夫焉有你这样的女儿？你与我走！
0: 滚！
1: 我不走，五个女儿来拜寿，为什么偏偏只我走？你们不认我这女儿，我死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2: 真是气死我了！
3: 金小姐、新姑爷回府，
2: 一对新人来了，快快邀请。

0: 你来看，我有这个孝顺的女儿，生你百倍。哎呀，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1: 夫人，夫人。
2: 之日不要生气了。
0: 是啊，好好好，来呀，奏与开宴。
3: 是，奏。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

0: 1-800-656-5。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乱笑的成棍，
1: 彩虹画竹赴教会，
2: 姑太太到，
0: 姐姐来了，啊，姐姐，
1: 大姐，大姐，
0: 姐姐请。姐请坐，
1: 兄弟请坐。
2: 花轿到门
0: 啊，花轿怎么来的这样快呀？
3: 新娘子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吉大利。
0: 愿说五十到门，怎么四十就到了？
3: 管他四十五十的了，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0: 好，姐姐说得有理，冬月拜堂，
2: 冬月拜堂。

0: 恭喜
1: 大喜大喜哟，姑太太也来帮忙来了，
2: 请坐请坐，
1: 成婚大礼我们做花的出来
3: 啊。哎好
4: 启禀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2: 啊！怎么又一顶花轿啊？
3: 哎，就这一个呀？怎么说又一个呀？你
2: 方才已经拜过堂了。
3: 什么？
1: 跟谁拜的堂？
3: 仗见姑娘张五科呀。
2: 是啊。
3: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五可拜？这里边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
5: 待着吧你，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听我告诉你，李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儿亲上加亲，今天拜堂的就是李

0: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阮妈妈，哎，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有证？啊，
0: 对，
1: 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
0: 李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放回领，要不然。镜子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2: 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是亲上加亲，正是你疼，
0: 我还告诉你这个村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1: 二大娘，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0: 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0: 骂我骂我，我打他，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灯，
1: 我打你个脑袋瓜子朝下冒烟囱，
0: 我一巴掌哟，
1: 你打你打呀，
0: 扇得你嘴斜带脸肿，
1: 我一拳
0: 怎么着，打呀。

0: 手饭。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啊？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啊，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这是什么？
1: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0: 你认可人疼啊？
2: 哎呀，往哪儿坐？
3: 丫鬟学生家。

他们都去远了吗？

0: 相亲是你，
1: 是我
0: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1: 哎呀，也是我，
0: 这回还得你啊，
1: 我什么？
0: 你听我告诉你，
1: 不，
0: 那边
1: 成吗？
0: 成啊，
1: 成吗？
0: 成啊，
1: 使得你，
0: 使得你，
1: 哎呀，使得你呀！
0: 哎，等会儿。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

似天仙仙女下凡凡间少有，这位五姑姑娘，姑娘怎巧就数她为首，首一次见着面，我从心眼里爱得慌，慌慌张张，张着慌慌满面怒气，气势汹汹他把弄翻床啊，床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路口啊，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正是我抢了先，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恰呀恰。刚刚我们拜了花堂，堂堂的张家小姐落在后，后跟上叶和女红妆，庄重庄重行过大礼，送入。

我在。

0: 妈妈，说去，
1: 古城啊，
0: 说去，
1: 古城啊，
0: 说去，
1: 小姐
0: 那边，
1: 小姐，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信物的也是我。

0: 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弟王尊卿。
1: 你又是何人呢？
0: 尊卿之表兄，家尊英言。小姐那日私入花园，甚是貌美，前途

good。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因为都是为了戏，
10: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在情感，情感，
2: 那个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个透了。

0: 是假的，我的朋友呢？
1: 每个家长吃饱直接吐了，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2: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的，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
1: 早
0: 三秒老师觉得好挑

0: 吗？
1: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你眼光都定了吗？
5: 好，有点歪是吧？
6: 嗯，就过了。
5: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有什
2: 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对称。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魂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凶无也是帮主，在任北海，怪不得阿发跟我说，伤害帮内忧外患。
1: 刚才他说什么？雷霆手段，还有他找到了凶手。
0: 看来凶无之死跟他有关系。我是真没想到。 我一手创建的山海帮，竟然发展到这样。行了，我该走了。
1: 哎，你干什么去啊？现在外面的人四处都在找你，太危险了，你留在这儿养伤。
0: 我没事，山海帮病了，我得治。

0: 大鹏哥，你是阿荣的副堂主岳宽吗？对，
1: 叫我阿宽。
0: 你知道今天晚上我借用你的仓库是干嘛吗？不知道，但是阿荣哥有交代，大鹏哥来到这里有什么吩咐，我们侠义堂的兄弟都听你的。哼，
1: 说得很好。你在这里干了多少年了？
0: 15年。15年？这商海帮就是死板一块啊，像你这种人才，早就该往上升了。阿宽知足了。
1: 知足了，知足是好事，你可以保命。但是我告诉你，今夜以后，我保你荣华富贵，把你的人赶出去。
0: 啊，哎，侠义堂兄弟，出去，出去了。
2: 好，
1: 大鹏哥，
0: 我也
1: 你就留在这里，给我做一个见证。
0: 啊，
1: 这两个。
3: 就是杀害帮主的凶手，把他们绑上去。大鹏，你这个小人，你快把我放了，我们单挑。
1: 师爷说，省省力气吧。你看。 还没有这个年轻人识时务，来，你给我好好看清楚。照片里面的就是杀死熊武的凶手，他亲口供述说，是你给他钱收买的，让他行凶的。你放屁！我不是放屁啊，我还有证词的。你看。
0: 哎，
1: 证词是你伪造出来的，买凶杀死帮主，帮里的规矩该怎么死法？蛇岩，你比我更清楚。来，啊，年轻人在这里，不要这么不讲卫生。哎，你好高啊！
0: 人又帅，又留洋读过书，山海帮啊，年轻一代，你是最优秀的。
3: 大鹏叔，这其中肯定有误会，你先把我放了吧。
0: 没有误会啊，那个凶手的名字叫扎鹏，他亲口说了那天他躲到一个大箱子里面，然后他的同伙把这个箱子运到了码头仓库，他趁夜。
1: 从箱子里面溜出来，躲在仓库，才有机会一刀毙命，把刘雄武给杀了。我查得很清楚了，这个同伙就是你。
3: 大箱子，
1: 我朋友有一批货，然后他过几天要送上船，是几个大箱子。我是想先把这些货呢送到后仓码头那边先放。
0: 但是你知道，那地盘啊是黑虎管的，他呢老是对我有意见，所以彭叔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3: 是你，是你让我求黑虎叔存在仓库的。
0: 我，哼，你有证据吗？刘振东，你从小就最孝顺妈妈，当年你几岁啊？熊武跟红颜他们吵架，熊武打了你妈一巴掌。 你说你要宰了他，可是你手上拿的是木头的刀。我也知道，自从你爸当了帮主，他意气风发，脾气暴躁，整天喝醉，喝醉酒之后呢，他就打你妈，所以你就怀恨在心，要报仇。你勾结蛇眼，他买凶，你就帮忙把那个凶手。 藏到后仓里，那是山海帮的地盘呢。所以熊武根本毫无防备，就被那个杀手一刀了结。儿子算计老子，但我还是欣赏你，最起码你是为了你妈，怎么说你还算是个孝子。
3: 我明白了。

0: 从一开始就是你一直在算计，是你找的杀手，害死了王八。
1: 杀你阿爸的那个人是蛇眼，因为帮主砸了他的赌场，所以他报复。
0: 你说什么？有本事把杀手带来，我们对质。
1: 我也很想啊，但是那个凶手逃狱的时候被击毙了，我是费了很大的周章才从警察局拿到那些证供啊。
0: 你就是造谣污蔑你这个小人，我杀了你！
1: 无人尊，你说什么？听不清。大鹏叔，你弄到这么多证据，真的厉害，我真的佩服你。那就把我实验书带回山海帮，按帮规处置吧。那可不行啊，这小子醉鬼了。 想用缓兵之计，然后再翻供。但是刚才你们有听到吗？他说他认罪，听到吗？听到了。对呀，这里不仅是我风云堂的兄弟，还有侠义堂的副堂主。阿宽呐，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大家都听到了。那还等什么？画押。
0: 我就不劳烦你们亲自写供词了，我都会帮你们写下去。
3: 黄有才，
0: 你这是私设公堂，伪造证据。说的对呀，我还要杀人灭口呢。
3: 刀。
0: 其实啊，我真不舍得你死，因为我知道你死了，你妈会伤心的。 红颜伤心，我也会伤心。但是如果你不死的话，我就当不上帮主了。你放心，你死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妈。
4: 王有才，林哥，我弄死你！
0: 我把刀磨好，为的就是让你们死得更舒服。谁先来啊？
4: 说我来！我愿意让你千刀万剐，你要是还有良心，振东是山海遗孤，放他一条生路。
0: 哼，够义气啊！好啊，那我就先砍你，跟我斗，你个瘸子，你配吗？你好好记住，送你上黄泉的，是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黄有才先生。一路走好吧。

0: 为什么他在这里？哎，我刚才话没说完，阿荣哥有交代，如果今晚大鹏哥来了，我就听你的。不过，要是陈老大来了，我们侠义堂就听陈老大的。大哥，阿荣那小子算计咱们，给我剁了他！
1: 别动，别动！阿爸，外面大鹏的四大都已经拿下了。
2: 今夜不太平，若遇到风大雨急，敢冲锋陷阵吗？
3: 谁敢动我阿爸，我就跟谁拼命！
1: 不是拼命，是带兵。
2: 侠义堂的兄弟，任你调遣。
3: 侠义堂的兄弟们，今天跟着程老大一起消灭叛徒。
4: 是。
5: 别听他吓唬，杀出一盘兵！呀！住手！住手！都听着。 凡是死心塌地跟着大鹏叛帮的，那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不顾死活。

0: 我也不在今夜，留下来可就想好了，只要手上沾了兄弟的血，那就必须按照帮规处理。忠心，把路给他们让开。
1: 让开。

0: 程辉，你已经不是帮主了，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边吆五喝六啊？
1: 黄金虎走了以后，你一直想做风云堂的堂主，当时有太多人反对了，我还是力挺你做了堂主。这些年，你尽心尽力，干得不错。我现在就想知道。
2: 你是什么时候变的心呢？
3: 我心力血，赤胆忠心，有用吗？在你心里，我还不就是个跑腿卖命的大鹏？这个绰号是你给我起的，我一用就用了三十年，大家都忘了我姓什么名什么。我叫黄有才呀，论能力，熊武他比得上我吗？ 尤其是赚钱的本事，山海车队、仓库、码头全部加起来，有我风云堂赚的多吗？说句不好听的，这么多年来，山海帮还不是靠风云堂赚的钱来养活吗？但你偏偏就要把帮主之位给了熊武，还不就是因为你和他是一起过番来的新客，而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华人，所以。 有分别是吗？
0: 熊武为山海帮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血，你不知道吗？论功，熊武可以当个帮主，难道我黄有才配不上二路元帅吗？就是因为山海帮没有重视你的野心，所以你精心策划了这一切，谋权篡帮。我现在问你三个问题。
2: 你要如实回答我。第一，你叛帮谁是幕后指使？出卖别人不是我黄有才的性格。第二，陷害蛇眼和振东，除了你的副堂主，还有谁知道？我黄有才根本不会出卖兄弟。你还真是条汉子，佩服。
3: 最后一个问题，箱子里暗藏杀手，谋害熊武是谁指使的？就算是我吧，那个刘熊武无德无能，把山海帮搞得四分五裂，我宰了他天经地义，没错的。
2: 你说的是实话吗？
3: 他凶残暴躁，不仅随意的打骂帮里的兄弟，他还对红颜动粗。
2: 他私有欲故，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早点动手，自己坐上帮主之位，重振山海帮。你这
0: 小人真是丧心病狂啊！
3: 就算我是，也是因为你对不起我。
2: 阿爸，别听他废话，拖延时间，我现在就做了他。
0: 住手！长辈之间的事，轮不上你出手。
2: 既然铁了心不动手，先杀了我，也许你还有机会。老东西，你还真是老当益壮。

0: 三刀。来啊，你把另外两刀使出来，给我个痛快。
1: 我发过誓，对自家兄弟不用刀，可是你助纣为虐，
2: 谋害帮主和杀戮兄弟，你真的是死有余辜。
1: 从即刻起，你被清除山海帮，先把他们两个人放开。
0: 是。
1: 山海兄弟，
3: 是，
1: 你是钟啸涛堂主，惩治内奸，是你的责任。
3: 是。
0: 这一刀就还给所有兄弟了。
3: 振宗，替你爸报仇。

0: 你让我求振东，那万一事成后他反过来咬我，那可不好办。
1: 放心吧，振东比谁都希望刘雄武死。
0: 为什么？
1: 哼，你不觉得比起雄武来，振东长得更像程辉吗？哼，别忘了，我跟红颜从小就认识，他对我没有秘密。刘雄武对红颜施暴，振东早就想对他下手了。我笃定，他一定会帮你。
0: 刘振东，你以为雄武的死跟你没有关系？你的结局迟早跟我一样。
2: 陈南平就是山海帮的大小姐，陈老大的女儿。她说了，六六叔死的蹊跷，警察里有内鬼。
3: 来份报纸，谢谢啊。
4: Get out!
5: Please, let me explain.
4: Get out of here, sir!
6: 都怪这个报馆，还有这个记者。Nanping, 他是个麻烦。想想办法，让他彻底消失。
1: 简单的消失？太可惜了吧。
7: 你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个有抱负的人。如今给洋人办事说点假话也就罢了，就咱们两个人，你能不能说点真话啊？你还算个男人吗？
8: 你以为我不敢杀人？
7: 子弹还没上膛吧？来，开枪，给你阿爸报仇，开枪啊！
9: 对不起，我来迟了。对不起。
10: 威远堂堂主何耀辉给六六哥上香。

0: 我是雷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王有才突然失踪，不就是被你给灭了吗？
2: 他的事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背后的知识是你。

刘六伯到底是怎么死的？

0: Mr. Charles.
1: Get out!
0: Please, let me explain.
1: Get out of here, sir!
0: Yes, sir.
1: And you, Steven, what were you doing? Kenway was assassinated at the dock. There was a big crowd. They all saw the police taking the kid away. They're expecting a trail. Now you're telling me the kid is dead? And you expect me to believe in Liu Liu, who tried to shoot at you?
2: Who will believe your words?
1: Look at what papers are saying. Chen is unreliable. Do not follow him into the abyss. I'm warning you. Wake up!
3: You 都请见了。我现在非常的被动，我真不知道谁给了你那样的胆量。昨天你就像个魔鬼。
4: 如果我昨天不那么做，你就会更加被动。
3: 怎么可能？
4: 杀手扎鹏听命于我，而我听命于你，史蒂文。
3: 你在诬陷我。
4: 昨天共同经历后，诬陷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已经不适用了。以前我们在同一条船上，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被绑在一起的两个人，掉进了海里。只有同心协力，要不然就一起沉入海底。
3: Charles 要求警局不要介入帮派的事，这也是宋赌的意思，因为事成早晚都是要交给事成人治理的。
4: 没问题。
3: 连柳柳的家属要求归还遗体。已经有上百名家族成员向宋督府请愿了。
4: 哪有什么家属，就是黑帮，应该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
3: 我同意，可现在宋督府命令我们平息事端。
4: 好吧，没问题。
3: 我们的报告 Charles 并不认可，他要求连柳柳的死因不能刺激对方继续闹事。
4: 没问题。
3: 都怪这个报馆，还有这个记者 Nine Ping， 他是个麻烦，想想办法让他彻底消失。
4: 这个有问题，他是程辉的女儿，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简单的消失，太可惜了吧。
5: 南平，南平，
6: 你怎么没在医院保护

0: 花爸呀。
1: 啊，阿爸出院了，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0: 他没事吧？
1: 啊，阿爸没事，他身子骨硬朗得很，这点小伤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0: 什么这点小伤？多大年纪了？郑叔叔，
1: 南平，别去。
0: 你别神经兮兮的，人家郑叔叔平常很照顾我，放心吧。郑叔叔，你路过。
2: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中英两份报纸的头版，大记者加了一个晚上的班啊，饿不饿？去吃点东西啊。
0: 好。
2: 开车。
1: 老板，拿瓶汽水。
2: 真的很不错，把常辉都写成不像黑帮了。
0: 阿爸不喜欢别人叫他黑帮，而且我最近亲眼所见的也确实不像，我只是客观记录而已。
2: 哦，
0: 郑叔叔，他用一辆黄包车改装成了一个脚踏车，并且动员码头上大家都这么做，用脚踏车提高生产力，整个狮城贸易的发展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并且每个车夫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嘛，这收入起来了，孩子也能得到好的教育，这和你之前描绘出的狮城未来形象是很吻合的。
2: 是吗？那我该对他另眼相看了。一个黑帮头子自我觉醒，可喜可贺，可他毕竟是你爸，你对他的报道很自然地赋予了一种深厚的感情，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练六六，你也未免把他写得太好了吧？
0: 六六伯，
2: 嗯，
0: 我正想问你，六六伯到底是怎么死的？
2: 那帮黑帮分子，每一个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一言不合就掏枪杀人。史蒂文是打过仗的，他的枪法当然更准了嘛。
3: 哎呀，你们这些小鬼呀，好在呢，下船的时候呢，没有忘了你们。哦，
4: 不知道他们给六六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都是无限。六六哥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打打杀杀的事，他那双手不可能摸枪。
0: 我不信，我是一名记者，不会听人一面之词的。我从小就在孤立间长大，那里的人都知道，六六伯连杀鸡的刀都不肯拿，怎么可能开枪杀人呢？
2: 每个人都有伪装的嘛。如果我跟你说，昨天我在现场，我亲眼所见呢？
0: 我相信郑叔叔，也相信警局里的高层不会诬陷一个好人，所以这篇报道我没有分析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是追忆了六六伯这个人。
2: 嗯，你这个角度确实很巧妙，你把练六六都写成了一个完人了。看了这份报道的人根本不会相信他会袭警，但你这不是误导读者吗？
0: 我并没有啊，但关心事实真相的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吧。
2: 确实确实，那我就说实话吧，昨天这个谈判开始的时候是很融洽的，后来我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听到枪声，我回去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真相恐怕只有 Steven 知道。那对了，为了要回练六六的尸体，他们现在在总督府外面聚集闹事，洋人那边要准备镇压了。啊，你知道我是不想看到华人流血，不想他们白白牺牲嘛，所以我想约你爸出来谈一谈，你可以帮我吗？

0: 郑叔叔还挺有礼貌的，他说自己身份特殊，不方便进来，就在门口等着。
1: 他带着人来搜家，没讲过礼貌。
0: 哎，阿爸，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请他直接进来就是了。
1: 听着，以后上海帮不会对他再用情字。平儿，文章写得不错，帮了阿爸的大忙，要是累了就在这儿歇着。
2: 阿爸，
3: 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好得挺快的。
1: 老成皮糙肉厚，杀手的刀也太钝了。
3: 哼，你不老，灭掉自家兄弟的手段更是干净利落呀。
1: 自家兄弟
3: 黄有才，你的大鹏兄弟风云堂堂主突然失踪，不就是被你给灭了吗？
1: 他的事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背后的指使是你吧？
3: 哼，看你这话说的，谁都知道风云堂背后就是你们山海帮啊。
1: 黄有才背叛帮规，背后的指使我知道是你，你可以不承认。你给我记住了，早晚有一天我会查清楚。
3: 别那么大火气嘛，你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不请我进去坐坐？这里说话不方便。
1: 好啊，我们找一个方便的地方。
2: 阿爸，
1: 别过来。
4: 好吃的凤梨
5: 啊，
4: 可以免费尝一下
6: 啊。
5: 谢谢
6: 啊。哎，曹老大，你去哪？你上车，我带你去。哎，大哥。哎，长官。
7: 哟，哎，曹老大，曹老大，今天水果新鲜的。
8: 来尝一尝，小吃啊，
9: 新鲜的，来来来。
7: 不，对不起，不好意思，没看到你，对不起。
8: 条啊，新鲜的果条啊，老板。

0: 让你找个地方说两句话，你跟我穿半个师承干什么呀？啊，
1: 来吧，动手。
0: 什么意思啊？
1: 自从我揭露了郑有伯倒卖鸦片、贩卖人口的罪名，你就恨上了我。今天我给你个机会，为你阿爸报仇。动手。
0: 郑有伯犯罪团伙，是我亲自带队抓的，你忘了吗？你只是我的卧底。
1: 放屁！那个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阿爸是最大的幕后操纵者。
0: 司法公正大于一切，虽然郑氏家族也有人骂我，但是我大义灭亲，不后悔。
2: 郑秋，虽然你长得很年轻，也50多岁了吧，你自己想想，从你上学我就给你拉扯，心里想什么你瞒得住别人，你瞒得住我吗？你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个有抱负的人，如今给洋人办事说点假话也就罢了，就咱们两个人，你能不能说点真话啊？你还算个男人吗？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人？
2: 子弹还没上膛吧？来，开枪，给你阿爸报仇，开枪啊！
0: 你这老狐狸，怪不得刚才跟我招摇过市，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在一起，然后就一命换一命，是吧？想得美，你的命可能跟我比吗？你就是烂命一条，你就是臭苦力，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没有我你能有上海帮吗？你害死我爸，抢了我的阿珍，连红颜都因为你跟我反目成仇，你陈辉就是我的克星，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你

0: 死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1: 老子就是个卖苦力出身的，贱民出身，一命抵一命，侄儿。
0: 你是山海帮帮主啊？
1: 我早就不做帮主了。
0: 你威震世上，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1: 在意过吗？
0: 南平，因为你杀了我，你在南平心目中的形象就毁了。你看看今天的报纸，他把你写的多好啊，都是我为你说的好话。
1: 你以为我向南平有好评？实话告诉我，为什么害死六六哥？
0: 不是我杀的，是师弟们，他嫌得不到好处，恼羞成怒，就顺便把他杀了，不关我的事啊。启儿，我同胞的洋人才是我们共同敌人，对吗？你相信我，我这次来是要帮你的。南平没带话吗？
1: 只有他相信你的鬼话。
0: 你要相信我，我可以帮你拿回练溜溜的遗体。
1: 你真能把六六哥的尸体还给我？真的？好，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过你给我听着，咱俩的交情算是尽了。等我查出了证据，每一笔血债你都必须还给我。

0: 怎么回事啊？
1: 他昨天得罪人了吗？那个人我认识啊，是凤梨桃副堂主，那怎么能行嘛？我不教训他的话，那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嘛？
2: 放开他！
0: 什么？
2: 我说放开他！

0: 你傻吗？都要被割舌头了，干什么不说说我藏在哪儿？不傻的话，以后别干这种傻事。给我起来！
1: 刘警官，
0: 这里不算差，他将就能住，换个干净的被褥，再找个医生给他治伤，还有。 一日三餐，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
1: 可是这……行行行，给钱嘛！你让我怎么伺候，我就怎么伺候。

0: 吃了。对不起。
1: 威远堂堂主何耀辉，给六六哥上香。黑虎说。

0: 老家伙，你说的是人话吗？
1: 说什么你？这里是你能乱说话的？你是来烧香的还是来捣乱的？不想活着出去是吗？
2: 快走！
3: 程老大提拔振东，你心里别不服气啊。
4: 阿爸总是一向公道，忠心服气，
3: 忍辱负重，未来我会加倍帮你的。
5: 上海帮之所以能到今天，还就多亏了有黑虎这样侠肝义胆的兄弟。黑虎啊，真要能舍一个人去换史蒂文的狗命，那也是我不是你。
6: 这白痴，
7: 要不要提醒一下他？
3: 为什么？
7: 你不是断定上海帮会对他下手吗？
3: 这不正好让总督知道我是对的吗？山海帮这个毒瘤必须清除，我只是很好奇谁会动手。
7: 少爷，你不从小就想当帮主吗？现在警长都不当了，回山海帮了，机会来了，你怎么还拱手相让啊？
6: 我想当的是帮主，不是堂主。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虫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山海帮混成这样，不如散了吧！你们连累全尸城所有的帮派都抬不起头来啊！
2: 宰了史蒂文的事交给我，我不成功，顶了我的人头！
3: 仇是一定要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
4: 山归山，海归海，尸城再无山海帮，幕后黑手一定是那个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环，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沙海帮都没人了，俺老大来了，怎么就这几个小字辈的啊？
1: 槟榔兄，算你有心了，替六六哥。

0: 家属，多谢你们了。哟，蛇堂主荣升帮主，怎么也没见登个报啊！哼，
1: 你槟榔熊来上个香就非得见帮主，你哪来那么大架子？
2: 帮主刘兄武大哥前几天在办完丧礼，谁想见坟头，我安排。
3: 老家伙，你说些人话吗？
1: 说什么你？这里是你能乱说话的？你是来烧香的还是来捣乱的？不想活着出去是吗？
4: 住手！住手！住手！干什么呢？黑虎，阿荣，你们应该给安老大道个歉。大哥，人家来的是客，专门上香的，道歉。阿荣，你是读过书的。
5: 刚才的话说的有点过分了，道歉。
4: 是大哥，我错了。安大哥，阿荣赔罪。
5: 陈慧，看来你要作为帮主了，哪有的登个报啊？不然人家说起山海帮，会说群龙无首，一堆散沙呀。你说什么呢？池子，你吵什么啊？
4: 我说错了吗？这才几天啊，刘松武死完，再到练六六，你们的内讧宰了大鹏，下一个应该是轮到。
1: 刘老兄，你会说话就说，
4: 不会说就给我滚蛋。黑虎，我知道你能打，有本事是给六六报仇啊！是人人洗地文杀的六六，人家不是告诉你们了，你不去？
6: 二老大。
4: 这报仇啊，是山海帮自家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5: 错，不只是你山海帮的事，是全狮城所有帮派的事。我们以后怎么混啊？陈辉，一句话，你现在到底是不是帮主？
4: 不是。
5: 不是？那我一肚子话也得说啊。杀松武的凶手。 审都没审，就击毙了，说明什么？警察没拿你们当回事啊！你们山海帮没有二路元帅，帮主死了，六六就是主事的，被人人崩成筛子，还把尸首送回来侮辱，你们混成这样，还有念说自己是帮派啊！ 你们连累全狮城所有的帮派都抬不起头来啊！以后怎么混啊？洋人、警察、随便欺负啊！还有啊，反帮人、校府人、曼州人呢？谁会看得起我们？陈辉，我知道你这山海帮是一言九鼎的，当不当帮主都是你说了算。 可外人不知道的，我们混帮派的，总要有帮派的样子吧？哎呀呀呀呀！山海帮混成这样，不如散了吧？想加入我们乾坤社的，随时欢迎啊！啊，还有，你们之前管的那几条街，还有那个码头的买卖啊！ 赶紧让出来吧，我乾坤社啊，不怕辛苦，乐意代劳啊。走。
1: 宰了史蒂文的事交给我，我不成功，顶着我的人头在孤儿院面前赎罪。槟榔熊他嘴巴臭，可是他说的东西都没有错。我们大仇不报，我们山海帮还有什么脸面？没有脸面，这么带兄弟，没有兄弟，我们什么都没有啊！
7: 仇是一定要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大哥，等不了啊，一天都等不了。大不了我选阿发。 舍了自己，要了史蒂文的狗命。
7: 海虎，听程老大的。
8: 你这人耳朵塞了鸡毛是吧？槟榔熊说什么？

0: 你知道吗？我让这把腿闭上，听程老大的。
1: 蛇岩，上海帮之所以能到今天，还就多亏了有黑虎这样侠肝义胆的兄弟。黑虎啊，真要能舍一个人去换史蒂文的狗命，那也是我不是你。昨天晚上的事你都知道了，
2: 听蛇岩说了。
3: 大鹏趁乱反水，他时机抓得又快又准。在山海帮最危急的时候，你刘芙蓉干得好！我一直以为你跟大鹏是狼狈为奸，可是现在我知道是误会，是我错了。荣哥，请原谅黑虎。
4: 说哪里话呢？
5: 这个时候，你们能握手言和，比报仇更重要。
6: 山海帮啊，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哎，程老大说的对呀。
3: 耿鹏，为了稳定军心，急需要一个能统领山海帮的人，
5: 你们觉得谁最合适？哎呀，我一个管账本的，我就不多嘴了。
1: 我听大哥的。
3: 那就是黑虎。怎么了，大哥？我从小就入帮，我一刀一枪拼过来，我确实想过有一天当一回帮主，可是我是要把我这条命交给山海帮。我也明白自己有多大的本事，现在山海帮的困难，除了你大哥，没有人镇得住啊。
1: 我是认真的。 这槟榔熊之所以这么嚣张，不就是欺负我们山海帮现在没有帮主吗？黑虎，来，过来，坐。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4: 也是临危受命，但当此任。大哥，我真的不行啊！
7: 大哥，我说两句行吗？
1: 讲啊，
7: 这是不急。
1: 但不妨登报声明啊！我们商海是忠义之邦，熊武哥在百日之际前不选帮主，这样的话就没人说闲话了嘛。
8: 哎，这个主意好，主意好啊！
1: 哼，刚才安哥兄这么一闹腾，我也乱了方寸。阿荣啊，
7: 哎，
1: 你真是个有主意的人啊！声明就由你来写，尽快登报。
7: 好，
1: 阿荣，依你说。
9: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该做什么？
10: 需要有人接管风云堂。
7: 大哥，风云堂200多号人，没人管要出乱子的。
10: 是啊，这个堂主之职啊，不可空缺呀。毕竟帮中的生意都在风云堂啊。
9: 还有大哥，晚辈里面选人，之前说过振东立了大功，振东了，
7: 还有一个人选，这是忠心啊。 多年来受你的亲自栽培，昨晚那一战更是带着侠义堂的兄弟们协助大哥力挽狂澜。兄弟们回来跟我说，说忠信、果敢、稳健、敢打敢拼，像极年轻时候的你呀。
3: 大哥，两个人选都可以的，你拿主意啊。
1: 黑虎，这两个人让你选，你选谁？
3: 振东是熊武哥的儿子。 忠信是你的义子，什么时候轮到我选？
1: 你看，我们选的是人才，我就想听听你的建议。

0: 我已经尽力帮你了，不过看来没什么机会了。没事，
1: 你亲爸死得早，熊五哥至少还当了一届帮主，陈老大提拔振东，你心里别不服气啊？阿爸总是一向公道，忠心服气，
0: 忍辱负重。
2: 哥媳还真像你亲爸。哎呀，姐夫早了20多年了，我这个做舅舅的都还没帮过你啊。

0: 当年你们为了避嫌，过番之后就没明说亲戚关系，这我都理解。
1: 是姐夫带我过番来的，我有今天多亏了他，这个恩我一定会报的，未来我会加倍帮你的。

0: 我就看出来了，你小子天生就是干帮派的，二十几啊？
1: 24，
0: 真东是本命年啊！本命年好啊！当年我做堂主也是本命年啊！
1: 哎，看来这孩子不知道
0: 叫什么孩子，风云堂是四大堂之首。
1: 以后的刘堂主一跺脚，半个师承都得太颤了啊！大哥还没说出来，不过我们都看得出来，他要把风云堂交给你管理。
0: 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大鹏的余孽，那个副堂主很麻烦，斩草除根呢。
1: 这个交给我，我们威远堂的兄弟一定会把他搜出来的。
2: 锄奸是我忠孝堂的事，哪用得着你了？
1: 也是。哦，对了，镇东到风云堂的时候啊，应该多带几个自己人。
3: 还有你我各出一个虎将，帮他镇镇场。
4: 好啊，哎，青龙帮十三幺也跟着你一起去风云堂，将来就是你的亲戚。
3: 我不想当堂主，怎么了？昨夜被人算计，被装在麻袋里像狗一样驮着。要不是大伯和忠心，蛇爷说，咱叔侄俩的头早就搬家了。危急关头。
5: 不能分忧解难，反而成了累赘。可大伯拖着重伤的身体冒险营救，我还有什么脸面当这个堂主？哎哎，
6: 少爷，你不从小就想当帮主吗？现在警长都不当了，回山海帮了，机会来了，你怎么还拱手相让啊？
5: 我想当的是帮主。 不是堂主，那当了堂主就有机会当帮主了呀，更何况是风云堂。
6: 山海到现在有几任帮主？
5: 两任，程老大还有你阿爸。他们两个，谁当过堂主？那是以前了嘛，现在这兵多将广的，应该一步一步往上爬。
6: 我是想过当帮主，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7: 为什么呀？因为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能牵扯到山海帮。山海帮早晚得烟消云散，到时候就看安哥熊你了。
8: 哎，真水，你放心好了，就剩他们山海是最强的时候，我们乾坤省也是师承的半壁江山。<笑>
7: 我就喜欢熊哥你的豪气，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对付山海帮，光靠豪气可不够哦。也是，论财力，论计谋，乾坤现在是差一点。哎，但有简舍在，我怕什么啊？我安哥熊啊是知道感恩的，灭了山海帮，我肯定帮正舍树一座金身。
8: 每天要所有兄弟想上叩头，哇！你这是咒我死是吧？
7: 不是不是，尊重尊重尊重，<笑>还是拜关公吧。将来你们替代了山海帮，也要向程辉学习，讲忠义啊。这招对于收揽人才很管用的，就算自己不讲，嘴巴多讲讲就行了。
8: 啊，
7: 明白明白明白，多谢锦瑟指点。
8: 哈哈哈，你先走吧，外面那么多人，我走出去不太方便。
7: 哦，好，好，好，那辛苦了，简水，我先走，拜拜。

0: 累了吧，来吃碗粥。多谢圣赐，斯蒂文每天还是一样，喝酒玩女人，没有要离开市场的意思。
1: 哼，这白痴，
0: 要不要提醒一下他？为什么？你不是断定山海帮会对他下手吗？这不正好让总督知道我是对的吗？
1: 山海帮这个毒瘤必须清除，我只是很好奇，谁会动手？程辉假仁假义为兄弟报仇这件事，他自己干的几率会很大。如果这样就好了，现场把他击毙。如果是黑虎、忠信，就把他们抓回来，有办法让他们供出程辉是幕后主使。
2: 到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山归山，海归海，石城再无山海帮。今天晚上都回去休息，我陪着六六哥。山海帮成立那天，程辉就曾对兄弟们说：“帮，是互相帮扶的帮。” 为华工兄弟撑起一片天，让苦心经营的生意逐渐走向正轨，为华人的子孙后代在狮城开枝散叶做好基石，是陈辉心中认定自己应该扛起的重担。为此，他将阻止仇杀报复带来的血雨腥风，将恨压在心头，并相信有着同样理想的六六哥会理解他。
3: 大哥。
4: 这两年我一直在查，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我相信幕后黑手一定是那个人。郑秋，我们山海帮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宁。放心吧，六六哥，我一定为你和兄母报仇。
5: 恭喜啊，刘堂主！什么刘堂主？我不是刘堂主，我过几天就要去法国了。什么？法国？嗯。
6: w a i t e whiskey, come on.
5: Sir.
6: Wait, do I know you?
5: Absolutely. 不是你爷爷，
6: 刘振东。What the fuck?

0: 是你啊！
1: 别喊！
0: 你要干什么？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要不惜代价让警方同意公审，借洋人之手除掉他。
2: 可是山海帮几百号兄弟，
3: 我不能不管这

0: 些兄弟。
1: 有人在猜是不是你干的？
2: 怎么可能？我当过警察，守法居民。
3: 你把那个女人怎么了？
4: 我想娶她。
3: 色胆包天会让你丢了性命的。

0: 郑秋。
1: 对，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不惜代价让警方同意公审，只要杀手供出郑秋，我们正好借洋人之手除掉他，只有这样我们山海才能安宁。
2: 六六哥，论年龄你比我大，
3: 可是你一直叫我大哥，我应该立即给你报仇的。
4: 可是山海帮几百号兄弟是跟着我们走进江湖，成了一家人，如今兄武你们都走了，我不能不管这些兄弟，他们每个人都上有老下有小。
5: 你说的对，
2: 我们山海帮现在最需要就是安宁。放心吧，六六哥，我一定为你和兄武报仇。你得多给我点时间，
4: 让你们久等了。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敬上三大碗酒。

0: Thank you。哎，朱星哥，这儿坐，给你点的。
1: 今天这么好，请我喝咖啡啊？
2: 从小没少请你喝咖啡啊。
1: 你小子，小时候除了挨揍以外，啊，让我给你出头请过客，什么时候请过客？
2: 朱星哥，打人不打脸啊，张嘴就损人，会不会聊天？
1: 恭喜啊，刘堂主。
2: 什么刘堂主？我不是刘堂主，我过几天就要去法国了。
1: 什么？

0: 法国？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山海帮正值用人之际，你要真敢溜，我揍你！
1: 哎呦呦，你看你凶的嘞，仗着年长我几岁就知道欺负我。
0: 别嬉皮笑脸的，我就问你，现在山海是不是正值用人之际？你认不认？
1: 认，但需要的人不是我这样的废物。
0: 说自己是废物，你倒也算不上。你小子有点本事，风云堂这个堂主你也担得起。阿爸既然看上你，你就好好干，别辜负他老人家。你要再敢跟我提什么法国的事，你给我小心点。
1: 大伯，给你带了早餐，还有咖啡。
2: 哦，果条汤、猪肠粉、油条，还有咖啡，嘿，够丰富的。来，坐下一起吃。
1: 哦，我们吃过了，我早上和钟信哥一起喝了咖啡。
2: 那就是你们找我有话说。
0: 我没有，他非拉着我来的。
1: 我有。
2: 坐下。
1: 哎，
3: 讲吧，
1: 大伯。
2: 嗯，
1: 我知道山海帮正在用人之际呢，所以我推荐钟信为风云堂堂主。
0: 啊，
2: 可是那些叔伯啊都觉得你更合适。
1: 我不合适啊，钟信哥一直跟着你为山海帮冲锋陷阵，而我却在国外读书享福，我还做过警察，这个和山海帮更加格格不入。之前被人算计，差点丢了性命。如果不是大伯你还有钟信哥冒险营救，那此刻我早就躺在棺材里了。大伯，其实我知道，你有意提拔年轻人，那就没有人比钟信更加合适了。
0: 振东，
1: 钟信哥，你是山海一孤。十岁那年，黄金湖大伯为帮派牺牲，他得你真传，有勇有谋，而且在年轻一辈当中威望比我高多了。
2: 振东啊，说的是心里话。
1: 当然了。
2: 那我也给你说句心里话，我中意的也是忠心。看到你们兄弟二人这么团结，我真的是很欣慰。钟信啊，就这么定了，你就是下一任风云堂堂主。
1: 钟信哥，恭喜。小姐，小姐，坐车吗？
4: 黄包车呀，真老土。
1: 我拉得快，比脚踏车还快，保证你坐得舒服。
4: 谁信啊，车祸。
1: 真的，小姐，你就相信我一次，坐一会我的车吧，不要钱。
4: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长得美啊，全师城我都没见过你这样的美人。
4: 那行吧，给你个机会。
1: 好嘞。
4: 我怎么看你感觉有点眼熟啊？
1: 可能我长得比较普通吧。
4: 快点啊，我赶时间。
1: 好嘞。

0: 跑得还真挺快的。多少钱啊？
1: 真不用钱。
0: 太当真了。
1: 嗯。
0: 那拿着擦汗吧。

0: Lady.
1: Please.
0: Sir,
1: please.
2: Ah, 先生，不好意思，楼上暂时不接待客人。
3: 为什么？那位小姐不是刚上去吗？
2: 啊，是这样的，楼上酒吧被一位客人长包了，那位小姐呢是她的朋友。
3: 哎，我也是朋友。
2: 啊，不好意思，先生，真的不行，这里只接待那位客人登记过的朋友。
3: 怎么，楼上那位客人很有势力？
2: 谁都惹不起。
3: 其实我就是想喝杯咖啡，哪可以喝？
2: 啊，咖啡这边请，这边请。先生，你的咖啡。
3: 谢谢。咖啡很香，明天我还来。
2: 啊，好的。谢谢，欢迎你常来。先生，你的咖啡。
3: 谢谢，
2: 请慢用。
3: 等等，
2: 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吗？
3: 啊，没什么，今天的咖啡更香。
2: 哦，好，谢谢你。
3: 能坐吗？
4: 能坐，能坐。
3: 量体吧。
4: 好。
5: 你这样貌身板啊，干这行可惜喽。
4: 你话还挺多。我这样貌身板比他差很多吗？
5: 也不差，也不差。你们肯定是为洋人服务的吧？
4: 说什么呢你？
5: 哎呀，你看我又得罪了。
3: 这楼一共有七层，中间的五层是洋行的办公室，除了一层的咖啡厅能招待客人之外，就只剩下顶层的酒吧，所以这里就应该是斯蒂文长包的酒吧。而这个酒吧连接着天台，不仅可以喝酒，还可以欣赏诗城的美景。
4: 嗯，这还连着一个套房呢，他喝了酒就能睡大觉。
3: 你怎么知道？
4: 穿旗袍那个女的告诉我。
6: 这个死洋人，昨天晚上又不回来住，准是喝多了直接搂着别的女人睡。
4: 那你这一大早就去抓现行，一个人你可别被揍了。
6: 抓抓什么呀，他呼噜那么响，除了我哪个女人还受得了。
7: 还不马上就走，
6: 谁还陪他过夜。我呢就是想去看看昨天晚上有没有人给他送钱，趁他没醒我就先收了。
3: 什么话都能套得出来。你到时候去风云堂打探情报。
8: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Lion City.
9: Can I
8: Cheers.
9: Cup of tea.
10: It's the most stunning piece I've ever seen.
11: It's perfect for Miss Ling.
8: Lion City is a very prosperous place to be. So we're under business here in the Lion City,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ell, look, I can help you. But the question here is, what's the percentage of my partnership?
12: 20% of the property.
8: 20% of profit.
11: Look at that.That's so beautiful.
8: Yeah. It's not 20% of profit, it's 40% of profit. You know what it costs to do business here. Don't play coy with me.
6: Darling, 你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嘛，你看你把别人都吓到了。
8: Oh, 对不起亲爱的，我太粗鲁了。
6: 我去趟 bathroom. See you later.
11: See you. See you.
6: 讨厌。
8: For the beautiful ladies, 30%. That's my final offer, 30%.
12: Yeah, 30% it is.
8: Deal.
12: 30%, yeah.
8: Waiter! More whiskey, come on!

0: 是你啊，别恨。
1: 你要干什么？
0: 我
1: 你在抖。

0: 你怎么才回来？你把那个女人怎么了？吓唬吓唬，让她离开市城就行了。你不会把她干掉了吧？
1: 没，她把我给干掉了。

0: 我想娶她，阿景，色胆包天会让你丢了性命的，赶紧让那个女人离开市城，你也先跑路，等事情平息了之后你再回来，你快去啊！
1: 正子，他和那四个洋人的口供一模一样。他
2: 是被史蒂文宠坏了，把他带回审讯室参观，他会乖的。现在我宣布，黄忠信就任山海帮风云堂堂主。
3: 恭喜黄堂主！
1: 我，黄忠信，此生忠于山海帮，生是山海魂，死是山海魂，如有不忠。 天诛地灭！
4: 我跟你走。我觉得你人还挺不错的。
0: 过来。

0: 史蒂文这个家伙本来就该死，你杀了他，干得漂亮。
1: 可是阿奇，
0: 一个马仔就换了师承洋人总警长，阿奇这条命够本了。

0: 我是杨顺，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昨天晚上跟你一起动手的还有其他人吗？
2: 谁动手都不重要，主要是看幕后主使是谁吗？我想要那个姓林的女的，你让我指认谁我就指认谁。阿爸，
3: 今天上海帮的投降是你的，让
4: 黑狐叔，我是不是做错了？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聆听这部电影中的经典唱段。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

0: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敬酬，细闻牵扯，
1: 东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

0: 电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红楼梦》这个戏，跟他这个拍成电影，在越剧界来说，应该说是越剧史上的一个大事。这一本《红楼梦》，他把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原著的精神表达出来了，把原著的最主要的情节，把宝玉、黛玉这几个主要的人物的性格，可以说是刻画得非常好，剧本改编得非常好。这个戏拍出来之后，我觉得不仅仅是刚刚拍出来那一阵子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国外，有很多观众都是看了十几遍、几十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7: 因为陈婉呢，把我们的《红楼梦》舞台上的精华基本稿子，那但是在家政府台上不能显示的，叫亭台楼阁啊、小桥流水啊，什么这些景啊，这些啥个雕东画梁的那个，我们那个《红楼梦》当时拍在海印厂拍，所以海印厂呢，出都是一流的，摄影师一流的，导演们当陈凡了，他们舞美啊、布景啊、舞美啊、灯光啊、各方面化妆啊，都是一流的。

0: 侯舅母，快过去见过。啊，侯舅母，
1: 哎呀，快起来，
0: 来，侧旁坐下。看你身体淡薄，食不胜衣，却是为何？
1: 王孙女士小肚病，从外吃完事体，便去衙道是尽量。

0: 临时卡，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壶啊。论进城所谓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冯老师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林嫂子。
2: 二嫂子，
3: 去吧去。

0: 公家公子，
1: 属下属下。
0: 你们本官当小王子，娘令姑娘带来的人，
2: 请出去。
3: 是，
2: 妈妈姑娘，走路来。

0: 别人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吧？啊，把我身边的那副紫娟丫鬟接了的又好使唤了，
1: 是。见过

0: 要五十两，你何曾见过啊？
1: 没有见过，看见名字，心里好像神圣的一本。
0: 哦，好啊，这样嘛，有财一起是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1: 妹妹，你读过书吗？证明名官的儿女表示的不是腐蚀。哎，妹妹，你有女儿没有啊？
2: 我没有女儿，你哪块女儿也是件稀罕之物，岂能人人都有？
1: 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下不是，还是灵不灵？我可不要这东西。
0: 李长，你生气啊？要当哪人容易，我可去收你那命根子哦。
1: 家里亲亲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
0: 宝妞，把他带上。
1: 宝兄弟，宝兄弟，
0: 哎呀，宝女啊，你快带上。宝女啊，
3: 宝女啊，
0: 宝女，当生的第一次到，快带上。
1: 宝兄弟，老太太不是常常生的吗？这富贵将你就指望了这个命根子。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许我读。今天我背地里偏要到泰国烧

0: 的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成功发挥了你。
1: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凡切的八股文章，你玩意这些不是那是数，那又是什么数呢？不要在我面前浪费了，趁早叫我看看。
2: 哎，好妹妹，见你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谁啊。
1: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烦也不行。

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报告参谋长，来到三岔路口。
1: 原地休息。
2: 是。
3: 李坤燕，
0: 好，请进。
1: 是。
0: 原地休息。
2: 是。
1: 大家累了吗？
4: 累。
1: 好，
4: 同志们，
1: 杨子荣、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察，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成追剿队，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坐山雕这股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5: 去争取胜利。
0: 好，杨排让他们侦察回来了。
1: 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奉命化妆侦查，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沟，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坐山雕的行踪。

0: 同志们，我们已经侦查到座山雕的下落，现在要紧紧跟踪。老长江
1: 到，
0: 今晚到黑龙沟宿营。
1: 是，
0: 子龙同志
1: 到，
0: 我们还要进一步掌握敌情。你带钱德华
1: 到，
0: 龚志成
1: 到，
0: 李红叶
1: 好，
0: 继续向前方侦查。
1: 是，
0: 出发。

0: 再言，这次回山一道上捞到不少东西了，这夹皮沟就在咱家门口，别动它。
1: 是啊，兔子不吃窝边草吗？
2: 还管那些，给我多抓些穷棒子带回去修筑工事，男的女的都要。
1: 明白了。
2: 副科长，野狼豪去找栾平有十天了吧？
0: 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呢。
2: 咱们回到威虎山，头一件事就要赶快扩充实力。
0: 是，只要野狼豪能找出栾平，把许大马棒子那张联络图弄到手，趁牡丹江一带就都归咱们。
2: 不过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可千万别叫他弄了去。
0: 贼，您放心，野狼豪跟栾平是把兄弟，联络图飞不了。
2: 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暗里帮助老蒋调兵遣将。听说老蒋已到沈阳，亲自督战，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我看时候到了。
0: 好，等国军一到，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张大帅，满洲国老蒋都少不了三爷您呢。

佛光冲天人眷让，五桥二郎人汉娘湖北又来招杀将活出行。

人在我营，熊熊怒火上胸膛，深仇大恨是要报。做山灯，抓住你刀劈斧，我做棒鞋。

0: 不讲理，把他们家刚弄到的一点狍子肉都吃光了。
1: 长宝，你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
0: 那难道不是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吗？嗯，
1: 8年前我被拉上威虎山，在山上见过他，他叫野狼豪，是土匪。这儿待不住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到夹皮沟你大山叔那儿去。前几天来的那俩皮货商说咱们老家来了共产党，帮着穷人闹翻身，不知是真是假。
0: 爹，那两个皮货商可是好人，要不是他们在雪地里救了我，我早就冻死了。
1: 是啊，快！

0: 老杨，这不是猎户老常的家吗？
1: 对，
2: 再访问猎户家，解决疑难。
1: 真的话，李红叶同志，
3: 哦，
1: 继续向前搜索，得到情况上这儿会合。
3: 是。
1: 小钟，警戒。
4: 是。

0: 认识了，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
1: 皮货商，
0: 小兄弟，你爹认不出我了，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吗？好聪明的孩子。
1: 哦，你是杨掌柜的
0: 啊？
1: 对，咱们还认得过乡亲呢。屋里坐，屋里坐。
0: 你好点了吧？
1: 嗯，他是哑巴。
0: 哦，对对对，
1: 你又做买卖又当兵，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是啊，您见过
1: 啊？哦，没有，没有。
0: 上次来没跟您多说，我们就是从山东过来的，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1: 哦，可老远的，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
0: 打土匪。
1: 打土匪能行？
0: 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呢，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牡丹江一带全解放了，大股土匪已经打垮了，剩下坐山雕这些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一定尽快的把他们消灭掉。
1: 坐山雕啊，
0: 老常，这一带叫坐山雕糟蹋的够苦了，你们爷儿俩躲进这深山老林，一定有深仇大恨呐、啊！老常，说吧。
1: 八年了。

0: 说到我心里去了。哎，大座山雕可不易呀、啊，他仗着九泉二十七地宝，能攻能守又能溜，谁也摸不着他呀。
1: 是啊，听说上山这道就很难闯啊。
0: 可不，前山明道只有一条，又高又陡，加上防守严密，谁上得去呀、啊？
1: 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
0: 后山还有条血路，那是陡壁悬崖，没人敢走，土匪也没设防。8年前我从那儿下来，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早就粉身碎骨了。
1: 老常，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只要咱们大家一条心，就没有攻不破的山头。
0: 对，就盼着这一天呐。
2: 老杨，不是我拿你当外人呐、啊。
0: 刚才这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明明是土匪，可他也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我爹在威虎山见过他，他叫野狼豪。
1: 野狼豪，他还说过些什么？
0: 他管那女的叫嫂子，还说是什么栾平的把兄弟。
1: 栾平，
0: 他样子那女的是栾平的老婆。野狼豪跟他大吵大闹，为了争夺一张什么图？
3: 联络图。
0: 对，
1: 联络图。
4: 台长，老申他们回来了。
5: 老杨，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密林深处发现一具女尸，身旁还有一只血手套，因为风雪太大埋没了脚印，不知凶手逃到哪儿去了。
1: 老常，这只手套您见过吧？
0: 这手套好像是野狼豪的，
1: 一定是他杀了人抢走了联络图。同志们，这件案子很复杂，牵涉到咱们逮着的那个栾平。
6: 刘辉，
7: 好，
6: 我们去捉凶手，你把情况向参谋长汇报，我建议提审栾平，追查联络图。
1: 是，老常，事情急迫，不能跟您多谈了，来，这点干粮给你们留下。
0: 老杨，
1: 收下吧。
3: 叔叔，
1: 再见吧。
0: 老杨，
1: 哪儿去？
0: 追捕野狼豪不行啊，野狼豪准是跑威虎山去了，这里的道本来就很难走，眼下大雪封山，生人就更摸不着了。来，我们爷俩给你们带路。
1: 老常，谢谢您，走。

0: 手，
1: 抓到了，抓到了，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
0: 好，
1: 这一带的路很难找，多亏猎户老常给我们带路啊。凶手先还冒充咱们的侦查员，经过猎户老常当面揭发，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叫李冲豪，外号叫野狼豪。
0: 好啊，猎户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毛主席

0: 早就教导过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咱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了。
1: 是啊，猎户老唐还提供了两条上山的道路，我根据他所指的方向画了一张草图。野狼豪供认了山前那条明道，他说这儿没工事，很容易上。
0: 显然是谎话。哎，你们把猎户妇女都安置好了吗？
1: 我们把干粮留给了猎户，他们打算搬到夹皮沟去。
0: 好。哎，老杨，过去栾平可没有交代过这张图啊。
1: 对，野狼豪说联络图上标着奶头山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这可是个重要问题啊。
0: 栾平已经押到，咱们立即提审，弄清联络图。
1: 好，我去带栾平。
0: 哎，老杨，栾平是你的老对手，还是由你来审？
1: 是。小张
2: 到。
1: 带栾平。
2: 是。

0: 文凭。
1: 哟，
0: 这一项交代的怎么样了？
1: 我是愿意坦白的，有什么交代什么。
0: 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代。
1: 长官，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
0: 一张图，
1: 图
0: 一张联络图。
1: 我想想。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听说徐大马棒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啊。
0: 听说，
1: 长官别误会，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我连见也没见到过。
0: 文凭，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
1: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我问你，你在哪头山是干什么的？
1: 这您知道，我是联络副官。
0: 联络副官不交代联络点，也没见过联络图，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

0: 姓栾的，该死，我该死，我对不起长官。现在我说实话，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啊，在我老婆手里。这么着，您把我放出去，找到他，把这张图要来，献给长官，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1: 你除了联络这300处，别处呢？
0: 别处，那就是做山雕了。不过做山雕老想着独霸北满，跟许大马棒面和心不和。我跟他很少联络，去年做山雕生日请我吃百鸡宴，我都没去。
1: 你要老实交代，
0: 哎，
1: 把那些联络点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写出来。
0: 是是，
1: 带去，走。这家伙真狡猾，
2: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有关联络图的事儿，他的口供跟野狼嚎倒是一致，
1: 可是他无意中又说出了百鸡宴。
2: 嗯，
1: 这封信上做山雕又请他上山赴宴，我看这里面还有问题呀。
2: 对，
3: 报告，
2: 进来。
3: 参谋长，同志们急着要打威虎山，都写请战书呢。
2: 是你带的头吧？
3: 我
2: 啊。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兄弟部队已经封锁住牡丹江一带的渡口要道，做山雕跑不了了。不过这个家伙很不容易对付，大家不是讨论过几次了吗？用大兵团进剿等于拳头打跳蚤，不行，

0: 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的吃掉，任务紧迫也不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德华同志，再去召开一次民主会，根据新的情况好好讨论一下。
1: 是。
0: 哎，老杨，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再审野狼嚎，进一步弄清威虎山百吉宴的情况。
0: 好，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

0: 周华同志，民主会开得怎么样？
1: 大家仔细研究敌情，认为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必须派一个同志打进北朝。
0: 对，咱们来谈谈。

0: 再说说你的想法。
1: 参谋长，攻打威虎山，我看最好是智取。
0: 对，
1: 敌人的百吉宴倒是个好机会。
0: 百吉宴的情况弄明白了？
1: 弄明白了。每年腊月30晚上为座山雕庆寿，要用100家的鸡摆下宴席，这就叫摆鸡宴。我建议派一个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把明保暗道全弄清楚，然后利用摆鸡宴把土匪全部集中在威虎厅里用酒灌醉。
0: 追剿队出其不意插上威虎山，打他的措手不及。
1: 对，参谋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2: 同志们也提要老杨担当这个任务。
0: 哦，好啊。德华同志，把这张图拿去复制留底。哎，你通知下去。

0: 是，我们开个支部委员会。
1: 是。
0: 二阳，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有把握吗？
2: 我有三个有利条件。
0: 这一，
2: 奶头山许大马棒刚垮台，我可以办了他的四马副官胡彪。这个人现在我们手里，坐山雕没见过他，我又熟悉土匪黑话，不会露出破绽。
0: 二呢，
2: 我把联络图带给坐山雕作为觐见礼，必然取得他的信任。
0: 好，
2: 这第三个条件最重要，
0: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长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是了解我的。
0: 老杨，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2: 参谋长。

0: 你骑上取大马棒的青鬃马，按照猎户老常指引的路线往东北方
1: 要道上山。
0: 你走之后，追剿队进驻夹壁沟，发动群众积极备战，等候你的情报。
1: 我把情报按照记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中。
0: 我在本月26日派申德华去取情报，
1: 我保证准时送出。
0: 好。追剿队接到情报，立即出发，里应外合，把座山雕这个顽匪歼灭在威虎山。
1: 参谋长，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决定了吧。
0: 子荣同志，大胆谨慎。

强生，匪徒们下山来了，刚刚打死一只，现在又来一群，叫你们同样逃脱不了覆灭的

0: 我国留哪路什么将？
1: 呼呼呼！
2: 好大的胆子，那是只死虎。
1: 好枪法，天灵盖都打碎了。
0: 是你打死的？
2: 他撞在我枪口上了。
0: 好样的。是哪个山头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看样子你们是威虎山的人了。
0: 那还用说？你到底是哪个山头的？
2: 这你别问，我要面见崔旅长，有要事相告。
0: 你怎么连山里山规都不懂？你不是个六子，是空子。
2: 要是个空子，也不敢来闯威虎山呐。
0: 莫喊莫喊，
3: 坐。
2: 不见到崔旅长，你们什么也别想问出来。
0: 好，咱们走。你的家伙呢？
2: 别害怕，
0: 把虎搭着牵着马。
3: 是。

0: 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0: 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胡彪，那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跟着许旅长？
1: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两件珍宝。
0: 哪两件珍宝？
1: 好马快刀。
0: 什么马？
1: 转毛青马。
0: 刀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我所赠。
1: 君此刀
0: 在什么地方？
1: 长江五河楼。
0: 你既是许旅长的司马副官，上次侯专员召集开会，我怎么只见到栾平栾副官，没见到你呀？
1: 崔旅长，我胡彪在许旅长那儿不过是个走卒而已，哪儿比得上人家栾副官出头露面，全是人家。
0: 你来到威虎山打算怎么办？
1: 投靠崔旅长也好，步步登高，今天出登门槛。这老大就是这样的不信任我，可有点不仗义了吧？
0: 哈哈哈哈，这也是为了山寨的安全嘛。胡彪，奶头山何日实现？
1: 腊月初三。
0: 你怎么走这么多日子啊？
1: 崔旅长，我胡彪这趟来的可不容易啊。奶头山被攻破，我在白松湾避了几天风。
0: 白松湾
1: 就是栾平他三舅家。
0: 你见着栾平了？
1: 见着了。
0: 那野狼豪呢？
1: 野狼豪
0: 啊，
1: 不知道。
0: 胡彪，你来了，那栾平呢？
1: 栾平
0: 啊，
1: 嗨，别提了。
0: 怎么了？我胡彪，栾副官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0: 说什么？
1: 他说我
0: 说什么？哎，老胡，你说，你快说呀！
1: 他说我哎，
2: 过山雕也要听后转圆，
0: 什么
2: 雕钱？
0: 什么？我听他的雕钱？
3: 什么玩意儿？
4: 什么玩意儿？
5: 你听他的？
4: 听他的？
2: 文凭他还有话呢？
0: 他说什么？
2: 八大金刚。

0: 那张联络图吗？
1: 对，正是那张秘密联络图。
0: 这么说，他把那张图献给侯专员了。
1: 你别着急。

0: 时候，我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宰了他。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啦。
1: 哦，对，有情为重，有情为重啊！老胡，你说下去。
0: 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1: 你怎么着？
0: 我。

0: 到手，正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了。
1: 对对对，老胡说的对，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多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2: 传长传爷。
1: 好，你给威虎山立了一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0: 谢三爷，
1: 咱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啊。我委任你为边村独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0: 谢三爷提拔，今后团考更老大，多多包涵。
3: 好说好说，拿酒来，拿酒拿酒。大家干一碗，祝贺老九荣升，
2: 祝贺九爷荣升，
1: 献土有功，劳苦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山呐、啊！哎，
1: 大娘，今儿个您的病好点了吧？
0: 早晨起来，头更晕呐、
1: 啊。大娘，这点高粱糠。
0: 大山，你要？
1: 大娘，勇气不在，还有我们大家呢。

0: 将仇恨化烈火，来日分能力杀仇人。
1: 三哥又来了，
2: 这又来了，
1: 快躲一躲，我去看看。
3: 孩子，你还是躲躲吧。
1: 躲？娘，往哪儿躲呀？我把你正豁出去了，今天是拼一个课本，拼俩赚一个。用气。
4: 我有老乡吗？
1: 有，人还没死绝呢。
5: 老乡。
4: 大娘，
5: 大娘，别害怕，我们是
1: 往后走。
5: 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哼，这号军那号军，我见得多，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呢？想怎么着就直说吧。要钱没有，要粮早被你们抢光了，要粮
3: 用气。
6: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保护老百姓。
1: 说得好听。
5: 娘，大娘有病，我们找人看看吧。
6: 好，
1: 得了吧。
6: 参谋长，
7: 情况怎么样？
5: 这家有个老大娘病了。
7: 哦，快把卫生员叫来，让他带点粮食。
1: 是。
6: 这儿的群众工作真难做呀。
7: 夹皮沟的老乡对我们不了解，他们上过土匪的当。你忘了野狼豪不是还冒充过咱们的侦查员吗？
6: 是啊。
7: 小钟，我们不发动群众就不能站稳脚跟，消灭座山雕。我们不把土匪打垮，群众也不能真正发动起来。
6: 我明白。
7: 你去告诉大家，我们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耐心宣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打开局面。
6: 是。
7: 哎，顺便打听一下猎户老常来了没有。
6: 是。
3: 参谋长，病人呢？
7: 来这家。
3: 老乡，
8: 老乡，我们的医生来了，
9: 开门吧。
3: 永琪，你可别
1: 怕什么，有这个也能跟他们拼。
3: 永琪，我
1: 娘。

0: 老乡，大娘醒过来了，
1: 你放心吧。啊，
0: 老乡，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永琪。
0: 不是本地人吧？
2: 老家是山东，当年我弟在济南做工，四一二政变以后，有一次闹罢工，被蒋介石杀害了。
0: 哎，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爹死后，我娘带着我闯关东来了。
0: 干什么活的？
2: 铁路工人。
0: 好啊，那更是自己人了。
2: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0: 老乡。

0: 我们不兴叫长官，叫首长，
1: 叫同志。
2: 参谋长，这就是老常。
1: 哦，老常，打山里来的？
3: 山洼里住不下去了，我们爷俩要投奔他大山叔这儿来了。
1: 好姑娘啊，
4: 老常哥，
3: 永琪可盼到救星了。
5: 首长，咱村里人人心同一团伙，正着去打威虎山呢。
1: 乡亲们，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牡丹江一带也解放了。
6: 好啊，
1: 坐山雕没处跑了，
5: 去抄他那楼啊。
4: 首长，快发给我们枪吧。
3: 对，
5: 快发给枪，
4: 要是有了枪加皮钩，哪一个也能对付他。咋打的？
3: 对，
1: 枪一定发给大家。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
6: 那怎么办？
1: 夹皮钩，药材遍地，木材如山，只要小火车一开动，不就能换回衣服粮食吗？
6: 对呀，
1: 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小火车一定能够通车，有吃有穿，打坐山雕就更有劲儿了。
4: 什么时候动手修铁路？
1: 说干就干，咱们一起动手。
6: 首长，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2: 老大爷，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扛几枪能拿仗，拿起家伙能干活。
4: 好啊，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呐。
1: 山里人说话说了钻一片，真金可对天，青龙跟你
7: 下大海，
1: 大虎
7: 跟你上高山，
1: 春雷一声天地动，坐山雕啊。

0: 老九就常在这儿打拳吗？
1: 是啊。
0: 他还到哪儿去过？
1: 五山包都去转了转。
0: 什么？你们连九泉儿、西地堡都让他看了？
1: 自己弟兄给他开开眼嘛。
0: 嘿，这几天大局不妙，山下风紧，野狼豪一去不回。早些咱们谁也没见过胡彪，他单在这个时候来，我不得不防。
2: 三爷，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0: 好，按昨晚上说的，给他个一针见血。
2: 是。

0: 这情报。
1: 这情报从何处？你斩几回大旗？对不起人民。

0: 士们来了。不，参谋长接不到警报，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来的。枪声也不对，又是试探。好，我给他个将计就计，把情报送出去。
1: 弟兄们，共军来了，跟我出击！快，突！

0: 这是我部长的军事演习。
1: 哎，要不是您拦得快，我这一梭子打出去，准得撂倒他几个。三爷，您布置军事演习，怎么也不告诉我老九一声？
0: 哎，老九啊，这是别多心呐，这场演习我谁也没告诉，不信你问问他。啊，
2: 可不是嘛，我也真当是共军来了呢。
1: 来了好啊，我这儿正等着他呢。
0: 老九，你真行。
3: 快点，三爷，六子在外头撞墙了。
0: 什么？
1: 三爷，我们奉命下山，老远就看见小火车通了，还没进夹皮沟就撞上了共军了。
0: 夹皮沟就回来你一个，
2: 你八成叫共军俘虏了放回来的吧。
1: 对，没有没有，
0: 你这孬种。
1: 三爷，何必呢，他要是真叫共军给俘虏过，谅他也不敢跑回来。
4: 是啊，谁都知道三爷最恨的是叫共军逮住过的人。
1: 还不快走，惹三爷生气。
4: 是，
1: 滚。
4: 还是九爷好啊，
1: 吩咐下边加紧防查
0: 去。
4: 哎，三爷，我马上派人下山一趟，抓他一把，庆贺百鸡宴。
0: 这次可要特别小心。
4: 知道了。
1: 三爷，咱威虎山要讲防御是没说的了，可是咱们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打咱们呢。
0: 对，依着你怎么办？
1: 现在咱们就演习追击，把兵练了棒棒了。
0: 对，
1: 等吃过百鸡宴，进攻夹皮沟。
0: 你真是好样的，老九，就派你率领着弟兄们演习追击。
1: 是。

0: 过年的东西都够了吗？
1: 够了，家皮狗能过上这么个好年，可做梦也没想到啊！要不是你们来了，哎，这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0: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全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民兵们劲头十足啊，就是留下守村子的民兵可有意见了，特别是长宝，说什么也不愿留下。
2: 这姑娘啊，
1: 这姑娘。

0: 家在嘀咕什么呢？
1: 叔叔，你还是让我去吧。
0: 保卫村子也是咱民兵的责任呢、啊。
1: 哼，趁我祖先丢了，非亲手砍他不可。你要是不让我去，那怎么行啊？
2: 长宝，
0: 你还小啊。
1: 还小呢。
3: 参谋长，长宝有阶级觉悟，滑雪滑得好，打枪打得准，还能帮助我找伤员，让他去吧。
2: 首长，这孩子苦大仇深，就让他去吧。
0: 哦，你也这么想，民兵队长？
4: 就这么着吧。
0: 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心眼喽？好，就这样定了。
1: 是。
2: 首长，把栾平也能好两个犯人押走了，看样子马上就要打威虎山了吧？
0: 怎么着急了？哎，你说走后山那条险路，按我们的滑雪速度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赶到？
2: 走后山虽比前山远80，我看最多一天一夜。
0: 好，民兵做好充分准备。
5: 是。
6: 参谋长，咱们干嘛这么老等着？同志们的滑雪速度已经达到了标准要求，
7: 民兵也组织好了。
6: 再说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了增援部队，我看咱们赶快出发，保证能打胜。
0: 同志，在关键时刻更要防止急躁情绪。

同志，我们到时间吧。

0: 山头有险路，直通威虎厅。松树名字为浩，老杨英雄啊！
1: 报参谋长，小伙子开到西厂和乔狼被破坏，我们下车抢修，突然遭到土匪袭击，我们打退了敌人。
0: 那两个犯人呢？
1: 野狼豪被榴弹打死，
0: 栾平呢？
1: 我们追击土匪，栾平他跑了。
0: 栾平他跑了，他要是跑上威虎山，必然给杨子荣同志造成危险，破坏我们的剿匪计划。紧急集合！
2: 是。
0: 大山同志，保卫村子由你和老常负责。
2: 是。

0: 三爷。
1: 栾平。
2: 有。
1: 栾副官。
0: 三爷。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给三爷拜寿来了。
1: 嘿，你从哪儿来啊？
0: 我。
1: 哎。
0: 我
3: 说
0: 我从侯专员那儿来呀。
1: 哦，从侯专员那儿来。
0: 是，
1: 请老九。
4: 是，
5: 有表演。
4: 哎，一切都安排妥当。
1: 老九，你看看谁来了。
4: 哦，栾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样，这次投靠侯专员得了个什么官？我无标祝你高升。
0: 是啊，当团长了吧。
1: 侯专员给你个什么官啊？哎，
0: 好一个胡彪。你
3: 不是。
4: 我不是。是我的不是，还是你的不是？我胡彪够朋友讲义气，不像你姓栾的。当初我劝你投靠村长，你硬拉我去投侯专员，这不能怪我脾气。快说的话，今儿个你到这儿来有何公告呢？
0: 啊，三爷，我是说，
4: 别说了。今天是三爷的五十大寿，没工夫听你说废话。
1: 对，少说废话，我只问你。干什么来了？
0: 投靠三爷，改换门庭。
1: 嘿，
4: 你不是到侯专员那儿讨封去了吗？姓栾的，侯专员派你来干什么？快说实话吧。
1: 对对对，
3: 说说
1: 说。
0: 我不是从侯专员那儿来。
1: 嘿，这小子刚才还说过，转眼不认账，
0: 真不是玩意儿。
3: 笑了，
0: 你们都中了奸计。他不是胡彪，他是共军。
4: 好，你说我是共军，就算我是共军，现在你当个三爷，各位老大面就把我这个共军的来历谈一谈吧。
1: 对，你说他不是胡彪，是共军，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0: 他
4: 姓栾的今儿个说话是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我看他心里必有鬼胎，
1: 八成是叫共军俘虏了放出来了。
0: 没有没有。

0: 把你放了，还是共军派你来的？
1: 我是不是共军派你来的？
0: 说
2: 说
3: 快说
0: 说
2: 说
0: 说！哎，我们威虎山防守的严严实实，共军这才打不进来。这小子一来是一定有鬼。
1: 没有没有啊！
0: 还命！反攻！我俩。

0: 你这叫疯狗。前者你拉着老九去投侯专员，现在又来施离间计，还想着把共军给引进来，我岂能容你？
1: 三爷，他不是胡彪，他真是共军呐！姓栾的，你真狠毒！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我悔不该在白松湾喝酒的时候不一刀斩了你。
2: 对对对对，
1: 胡彪一向不收小人气，今儿个为了您才得罪了这个疯狗，他才这样穷凶极恶。您要是拿我当共军，就立刻把我处置了；您要拿我当胡彪，就放我下山。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您随便吧。
3: 哎
0: 呀，老九不能走啊。
4: 对，
5: 不能走，
6: 不能走，不能走。
0: 老九啊，你怎么耍小孩子脾气啊？来来来，带上带上，三爷不会亏待你。
1: 老九带上。
0: 三爷

0: 我不是来
1: 时间一到准备三爷拜寿，
2: 准备给三爷拜寿。
3: 三爷五十大寿，可千万别让这条丧家犬给咬了，
0: 不宰了这个丧门星于山头不利。
4: 对，
5: 不宰了，
6: 宰了他，
7: 表兄弟，
8: 他各位老大，三爷，
9: 三爷，三爷饶命，三爷。

0: 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现在该给您拜寿了。
1: 老九，你的值日官你就吩咐吧。
2: 好，
0: 弟兄们，厅里掌灯，山外点名的，给三爷拜寿。
3: 去，三爷拜寿。
0: 来个猛吃猛喝，一醉方休啊！
4: 对对对，一醉方休啊！
0: 来，请入席。
1: 哎，弟兄们，请啊！
0: 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还是您先请啊？
4: 对对对，请请。
1: 好，
4: 请请。
5: 哎，大爷，
0: 请
5: 大爷，
4: 请
5: 请。
4: 哎，走，换上，
5: 来，都吃去。哥，
0: 唐队长，
6: 哟，
0: 把放哨的弟兄们调回来。多喝几杯啊！
6: 是。

0: 您怎么会来入席呀？弟兄们都等着敬你两碗呢。
1: 是、啊，
2: 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应当敬您呢、哎。来来来，给三爷满上，满上、
0: 哎、来，满上满上，满上，老九干，
2: 请。
0: 冲！老九啊，你赶快给我从那暗道走吧！
3: 叫什么叫？
2: 你走不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很硬了，真的。咬牙，我看那么一下，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心都疼了，真的。真的。
1: 在那肠里送回家。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幼稚。
2: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3: 对，好，对，好，对。
4: 你想让我赞赏，我赞赏后你再咱俩。
3: 哎，
2: 严丝合缝，女的大大看的眼，要你这个习惯，一族这样的话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5: 没有腰吗？
2: 看见没，这都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6: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7: 中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8: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7: 唉，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2: 好累呀。
7: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9: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0: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1: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2: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1: 干武戏的吗？
10: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陆洲八两五两后货舱已检查完毕，确认无起火隐患，
1: 取消喷洒待命。
2: 收到。黄金警报解除，各单位撤离。
3: 撤离，撤离。
4: 上哥，确认是因为货物泄漏外溢，触发了烟雾探测警报，现在警报已经解除。
5: 收到。
2: 航空监管局的到了。

0: 要缝针吗？
1: 说是不用的，应该也不会留疤。
0: 云霄，怎么样？现在能说话了吗？哪里不舒服？
2: 我现在就是有点晕，我好像丈夫受伤了。
0: 别着急，马上到医院了啊！
2: 是你救了我。

0: 现情况稳定，飞机怎么样了？
1: 没有着火，飞机的尾舱啊有粉末状的药品，突然转向，后面的货物挤压碰撞，触发了假警报。
0: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消息了。
2: 现在航空监管局的人正在取证呢，塔台的录音也封存了，这次的责任肯定在优航。
0: 知道了，飞机没问题，是假警报。
3: 当时是我在操作，另外一架飞机没有停在等待线内，我判断只有转向才不会被撞到，我没想到。
0: 我知道。
3: 那我撞到头会不会以后就不能飞了？
0: 别瞎想，不会有事的，你先好好休息休息。

0: 安经理啊，我们为什么要临时借一套便装出来啊？保持低调，降低对公司造成负面风险。哦，段先生，
1: 段先生，
0: 你没事吧？啊，我们是今天的乘务员，专程过来看您的。我们航空公司也会有专人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请您放心。
2: 我们来呢也是想简单了解一下。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
3: 段先生，
2: 段先生，
3: 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
0: 潇潇呢？程小姐在做脑部 CT， 南庭哥陪着，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就是一不小心刮到了，去检查一下应该就好了。
2: 要不要缝针什么的呀？
1: 那是你陪着宇恒，我去了解一下其他旅客的情况。
2: 好，走。
0: 应该是这边。
2: 好，
0: 走。
3: 头还晕吗？
4: 还有点儿，但是比之前好多了。
3: 有恶心想吐吗？
4: 没有。
3: 你是外部冲击引起的，所有的检查都做过了，颅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状况。
4: 医生，我会不会脑震荡啊？
3: 轻度软组织挫伤。你们飞行员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如果真的是脑震荡的话，恐怕要停飞很久，是吧？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以防万一，今天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
5: 那能不能单独开一间病房，让他好静养？
3: 完全没有问题。听说你是为了保护旅客受伤的，啊，辛苦你了，机长。
4: 谢谢医生。

0: 那个醉酒的乘客怎么样了？
1: 已经移交给机场公安了，人没受伤。
0: 今天那么危险，都不知道飞机

我们等下一趟吧，就这一趟吧，我怕等久了你站不住，走吧。来，不好意思。

0: 我们这儿有个小组长，后面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咱们保持联系。
1: 辛苦啊！
0: 好，再见。
1: 咱们那儿干活吧，交拖车，把飞机吞回机库，彻底探伤。
2: 好了，干活干活。

0: 哎，兰亭，你那边怎么样了？
1: 丞相没事，休息两天就好。
0: 那就好。刚才看你那样子，我还挺担心的。
2: 你现在有空吗？
0: 飞机正在做全面检查，怎么了？
2: 那个，我的车在公司，你有空过来接我一下吗？
0: 好啊，等我初检结束，我就过去。
2: 我把房间号发给你。怎么样，头还晕吗？

0: 你和李宇恒是什么关系？
1: 什么？
0: 我换个问法吧，你喜欢他吗？
1: 你在说什么呀？
0: 好的，我知道了。之前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要是在飞机上的人不是我，你也会冲上来吗？
1: 会。
0: 真的？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对你们每一个学员的生命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那要是不是你学员呢？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顾教员，有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1: 什么？
0: 你违规了。按照安全手册规定，当时机舱内状况不明，率先登机的只能是消防员。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宁可违规也要登机啊？

0: 没事了，没事了，消消消。啊，你看我有事儿没？太好了，爸爸，我吓死了。谢谢你啊，顾机长，之前真没想到你会冲进飞机救我们家消消，你真是太伟大了。啊，那是，我们顾教员的人品，那是一等一的好啊。不管当时飞机上是谁，他都会舍命相救的，对吧？
1: 哟，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啊！哇，都是你喜欢的。让我看看都有些什么。顾教员，你给我点餐啦？
2: 哦，
1: 谢谢。
2: 监管局的已经勘验过现场了，徐总，这次的事情很清楚，责任肯定在优航。咱们的飞机上有一名旅客和两名机组人员受了轻伤，至于飞机受损方面，机务部门正在确认，啊，但肯定损失不大。徐总，等调查会结束之后，我会出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您。
3: 顾局长，来个酸奶呗。
2: 不用，谢谢。
4: 夏至，你照顾程潇吧，我先走了。哦，好。江部长，喂，江部长。程潇，你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事儿，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哦，那就好。今天的事故调查组会做完整的事件还原的。我需要提醒你的是，在调查会开始之前，
3: 咱们公司内部。
1: 一定要统一好口径啊！嗯，明白。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媒体找过来，必须拒绝采访。
4: 等到调查明朗之后，公司自然会出正式的声明的。
1: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
4: 那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吧。
1: 江部长，急着跟我统一口径。

0: 当时他发出指令让我刹车，和我操作转向几乎是同时。
1: 你不用多想，好好休息，具体等事故调查会的时候再说。
2: 哎，你看，
3: 险些相撞，幸而陆洲航空的客机及时转向，避开了危机。事发之后，陆洲航空客机上的278名旅客和12名机组人员进行了安全撤离，优际航空的2名机组成员也安全离机。下面是当时部分旅客和工作人员拍摄到的现场画面。据了解，本次事件中有一名男性旅客受伤，另外陆航机组的一名女飞行员为了救出机上的最后一名旅客昏迷受伤，目前2名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明。好，接下来请看一组国际资讯。
2: 怎么不接电话？方律师是谁啊？怎么会有律师给你打电话？
4: 喂，老爸。
5: 陈翔，你什么意思？你是这辈子
6: 都不打算接我的电话了是不是啊？
5: 哎，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小肖啊。
7: 哎，你怎么样，没事吧？
4: 怎么了？
5: 我听新闻里说你们有个女飞受伤了，是不是你啊？
4: 哦，你是说下午的那个事儿啊？哎呀，我也是刚听说，但是吧，这种事儿按理说我们陆州本地报道一下就好了，你们都知道了。
5: 航空事件都是大新闻，我几个朋友要来问我说你是不是在飞机上。
7: 你老实告诉我们，是不是你？
8: 怎么会是我呢？我这不好好给你打电话呢吗？
4: 啊，那个女飞是我们飞行部的，叫顾婷婷，她刚来不久。
5: 真的？
4: 真的，没骗你。哎，爸，我先不跟你说，我现在忙着呢啊，我先挂。
6: 等一下，陈潇，我问你，你现在在哪儿呢？
4: 我刚落地成都。
5: 你刚落地，那周围为什么那么安静啊？
4: 我在休息室啊，我一会儿我还要飞昆明。
6: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视频一下。
5: 哎，对，潇潇，我们担心你啊，你和我们视频一下好不好？
4: 视频啊，行，但是我现在旁边有人在睡觉，我找个地儿，然后找好了给你回过来啊。
9: 哎，快点啊！
8: 好，拜拜。
4: 哎呀，
2: 咋的了？
4: 完蛋了，我爸妈非要跟我视频。啊！我这怎么视频啊？我。
1: 你好好处理家事，我先走。
4: 哎，等一下，顾教员。哎呀，你人品都这么好了，你再帮我一个忙呗。你的衬衫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愿意让你爸妈知道啊？下午飞机你都上了，这点小事儿帮一下嘛。
2: 就是啊，顾局长，送福送到西。我来帮你，
1: 我自己来。
2: 啊，
4: 哎，夏芷，快把那个椅子搬到电视下面。
2: 哦哦，好。
4: 还有那个药也拿走。

0: 哎，夏夏，
1: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位子，
2: 你看我没事啊。
3: 啊，老公，啊，我还在休息室搞脱，哎呦，又延误了。
4: 小小，你没事太好了。
5: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4: 哎，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5: 我今天6点就出门了，我现在真想眯一会儿。
4: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3: 前往北京的 XD8139航班即将起飞，请到34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0: 小小啊，
1: 啊，
0: 你妈妈很担心你呀、啊。但凡新闻里播出任何航空事件的消息，她就特别敏感。
4: 刚才呀、啊。他差点就买高铁票去找你了。
1: 找什么找呀，我这不挺好的吗？
4: 不过你这脸色看上去有点疲惫。
5: 我今天出门太着急了，没化妆，但是
1: 素颜还算扛打哈。嗯，
6: 陈潇，你伤怎么样了？
1: 嘘。哎，爸，机长叫我了，我要飞了，拜拜，挂了。
3: 奥斯卡影后最佳编导服化，你一个人齐活了。
1: 你最佳声效奖。哎呀，倪总，差点因为你我就穿帮了。
6: 看你这样，应该是没什么大事了。
1: 放心，命大。谢谢您来看我。哦，对了，飞机检查了吗？怎么样啊？
6: 还在彻查，轮胎有些磨损，其他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没事就行，这飞行员啊，可比飞机宝贵。哎，小夏，你们乘务组其他同事怎么样？
3: 哦，宇恒额头撞伤了，没什么大事儿，谢谢你总关心。哦，对了，顾机长，我刚把宇恒送上车，哎，他这会儿应该到家了。
1: 哎，顾角员，谢谢。哦，对了，倪总，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飞机后舱的洗手间门锁好像坏了，因为在撤离的时候有位旅客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进入了洗手间。按理说洗手间的门锁只有乘务员才知道该怎么开啊。
3: 先生，你走了吗？先生，
7: 你检查过了吗？啊，
6: 我回头让人检修一下，明确一下情况。
7: 嗯，
8: 咱们走吧，让他好好休息。
6: 陈娇，你自己要多保重啊。小夏，
7: 啊，
6: 那你，
7: 陪床，陪床。
6: 那你辛苦了。
7: 啊，
6: 那我们就先走了。
1: 谢谢你走。郭教员，慢走。谢谢顾教员。怎么了？
7: 啊？我饿了，吃点饭。
1: 吃吃吃。你吃这么急干什么呀？吃点菜。
7: 哦。
1: 慢点，慢点。

0: 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不会不知道我肯定在疾控连轴转的，还把我交出来当专职司机。哎
1: 呀，毕竟男女有别，我一个人在病房陪她不方便。
0: 就这事儿？
1: 对啊。

0: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明白啊，当时那么危险，根本就不知道飞机上什么情况，你也不是当班机长，你就跑上去救人，你就不怕飞机着火呀？
1: 没时间想那么多，
0: 这可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顾兰亭啊。
1: 如果当时飞机上是你的徒弟，你不会上去吗？
0: 你不会动了凡心吧？
1: 瞎说什么呀，
0: 我这不盼着你早日脱单吗？
1: 哼，说得像你没单着似的。
0: 幸福。

0: 张哥，没问题啊。上午飞西安的时候就是我放行的，放行单让我都确认过了。
1: 行，时间差不多了，收个北回去吧。

0: 秋香，秋香，你怎么了？
1: 我难听啊。

0: 顾小媛，有件事儿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1: 什么？
0: 你违规了。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宁可违规也要登记啊？

0: 人不是活一辈子，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我今天就感觉到了那个瞬间，你有过吗？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男人吗？
1: 那个渣男。
0: 就是他。其实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魔鬼领导。
1: 他又折磨你了？
0: 不是，不瞒你说，我好像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有原则？之前明明和你疯狂吐槽他，结果现在又说喜欢他。
1: 感情本来就没有原则，你确定他值得你喜欢吗？
0: 上次和你说的事情是我误会他了，他不喜欢那个女生。虽然现在他看起来也还不喜欢我。
1: 那你加油。
0: 谢谢。今天我度过了神奇的一天，有些感受不吐不快。打扰了，晚安。

0: 迎登机，欢迎登机。
1: 托尼，他在让我叫这句话还没忘呢。嗯，真可爱，小家伙。
2: 确认过了啊，后舱洗手间的门锁没有任何问题。
3: 好的，知道了，谢谢倪总。机务那边说后舱洗手间门锁没问题，
1: 是吗？
3: 那位旅客最后为什么还在里头呢？
1: 嗯，他可能知道怎么从外面开门吧。
3: 清仓的时候难道都没有人发现吗？哎，你知不知道最后负责后舱的人是谁啊？不会是你吧？真的是你？
1: 小小，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刚开始我都看见他了，我还让他下机来着，然后我就听见有个座位上有个手机在响，我以为是个小孩在找妈妈呢，我要赶紧出去找那个小孩，结果没想到那个男旅客趁我这个时候跑去另外一个洗手间了，我就没看到，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我粗心大意。
1: 夏夏，这件事是瞒不下去的，你现在去汇报吧。
0: 我不敢去，我害怕。
1: 我陪你。
0: 但别呀，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子了。你先坐坐，你慢慢听我说，你慢慢听我说。你看，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能不能放过我呀？我等会儿请你吃大餐吧，就冰箱那家烤肉行不行呀？哎呀，我自己都没舍得吃呢。
1: 是这么回事儿，平时我们打打闹闹习惯了，可是现在我们在聊工作。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飞机着火甚至爆炸了，那个旅客怎么办？
0: 就是没着火吗？
1: 飞行安全不能心存侥幸，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0: 是，我知道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事要是被公司知道了，我是要翘辫子的。我进这公司有多不容易，你最清楚了。我
1: 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时候你还能继续做空乘吗？如果你真的还想当空乘，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去找乘务长，主动认错，争取从轻发落。
0: 小小，你真的想让我被辞退了？你还把我当闺蜜吗？
1: 我就是把你当闺蜜，才不想让你去隐瞒这件事情。
0: 你凭什么教训我呀？你做过多少错事啊？
1: 我是做过很多错事，但是我都认。夏至，敢做就要敢当。我不想让你以后后悔。
0: 行，我去认错。你满意了？

0: 如果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进行操作，飞机完全可以毫发无损地停下。
1: 一次事故不可能那么快就下定论，我们还需要做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
2: 公司决定对你先做停飞处理，
3: 我接受，我会想办法证明我的判断。
0: 调查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陈潇他
3: 没关系，我支持陈潇的操作。
4: 最终的调查结果也会证明，程潇并不是故意违背机长的指令。
5: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ZZTV
4: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7: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姐夫，
1: 这程潇的飞行经验远远没有你丰富，所以他的判断肯定不会有你准的。
2: 模拟工程师到了，开始复原吧。

0: 公司决定把轮胎全部换掉。这架飞机涉及到事故，情况特殊，公司还有外面媒体特别关注，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维修好。哥几个熬个夜，辛苦一下。回头我请大家吃饭啊。
1: 行，
0: 干活，来，辛苦一下啊。
2: 好。
0: 陈潇，你怎么来了？
3: 倪总，我来看看小 Q。
0: 小 Q。
3: B925Q。
1: 哟，肖姐，你来了。
3: 凡哥，不好意思啊，是我连累大家，又得熬夜了。
1: 哎呀，没事，这分内的事儿嘛。
3: 我帮你。
1: 哎，这都不好意思。
3: 哎呀，没事。
0: 把你衣服给弄脏了。
1: 谢谢啊，那我先忙去了。
3: 好嘞好嘞，辛苦了辛苦了。
1: 没事没事。
3: 飞机怎么样啊？
0: 我刚还和他们说呢，幸好你当时及时转向，要不然啊，这小 Q 回大门已经毁容，保不齐啊还会老出血呢。
3: 你可真会安慰人。
0: 你就别自责了，我听说这两机冲突基本上认定是优航的责任，回头不还有调查会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你的这个小 Q 交给我们了。
3: 谢谢倪总。
0: 以后啊，就别叫倪总了，叫我倪战就行。
3: 那我叫你战哥怎么样？
0: 可以啊，更好了。
3: 好吧，那战哥辛苦了，
0: 赶紧回去吧。
3: 好的，好的，好的，战哥再见，谢谢，辛苦了。凡哥，我走了，再见。
4: 好嘞，拜拜。
3: 辛苦了。

没事儿。啊，宇航，你真的也觉得我该跟艾经理汇报吗？

0: 第三次模拟，人工刹车后，飞机滑行120米，距离另一架有冲突的飞机大约30米。
1: 三十米，这足有7-8期机身的一半长了。当时刹车，是完全可以安全无损的。
2: 姐夫，看来还是您的判断最准确了。
1: 行了，不试了。

0: 刚开完事故调查会，的确是对方的责任。
1: 油航飞机的制动系统出了问题。
0: 怎么突然打电话约我？看样子跟工作无关。
2: 我昨天违规了。
0: 我看过公司的内部报告，一直想找你没来得及。说实话，我很意外。
2: 我的学员有危险，我不能不管啊。
0: 不对，这个借口啊，糊弄别人可以，在我这儿过不了关。你是把安全二字刻在骨子里的顾南亭。
2: 我的确错了，
0: 这不是单纯用对错衡量的事儿。我很高兴你终于补上这一课了。之前没跟你说啊，是因为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有体会。一套安全手册设计的再周密，那也是机械的死板的，因为你始终忽略了人的因素。人是变量，一套优秀的制度应该是有人性的制度。就像你昨天的举动，明知道是违规的，但就是控制不住，非要那么做。
3: 还有位飞行员呢？
4: 不知道。

0: 秋香，你怎么了？南天，你不是跟客舱部的李雨恒相处的不错吗？怎么又对程潇？
1: 师傅，雨恒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妹妹。
0: 他一个人在潞州，我有责任照顾他。就这样？我看过李宇航的履历，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跑到潞州来当空乘，你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我妈也说过这样的话。你身边的人啊，都比你看得清楚。
1: 其实我也觉察到一些，但是我不擅长处理这种问题。这是人生的大功课，甚至比职场上的问题啊还难得多。不过，优柔寡断，容易伤人伤己。我会找机会说清楚的。
0: 那程潇呢？他只是我的学员，其中一个学员。
1: 问问你的内心。

0: 小杜在吗？
1: 在呢。
0: 帮我设7小时之后的闹钟。
1: 好的，我会在明天早上6:12提醒你。
0: 关灯，谢谢。
1: 灯已关闭。

0: 进来。
1: 南天哥，您找我啊？
0: 通知程潇下午准时参加公司内部的调查会。
2: 南天哥，调查会的事情公司已经发了电子公告，应该还有群发邮件的。
0: 哦，手机开了静音。
2: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等一下，把这个还给程潇。

0: 怎么不自己给我？
1: 我哪知道啊？小姐，你不会是和南京哥又闹别扭？
2: 不应该啊，南京哥前天刚救了你。
0: 行了，别瞎猜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不会想让我再捎过去点什么吧？
2: 这是萧姐让我送来的，说是衷心表达对南京哥的感谢。
3: 卡路里超标啊，你吃吗？
2: 不行不行不行，萧姐说了，这是专门给南京哥准备的，别人连碰的资格都没有。这是一个糯米饭团，这是一块华夫饼。

0: 南丁哥，
1: 嗯，
0: 您了解了吧？
1: 嗯，不能浪费，我会吃掉的。
0: 那我先走了。

0: 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对不起，错了。这也是我的失职。当时情况紧急，为了帮扶一位老人，我没有留下最后确认清仓就下机，没有履行完一个主任乘务长的职责。我接受公司给我的任何惩罚。对不起，夏经理。
1: 都是我给你拖的后腿，小夏。你进公司也快7个月了，你每个月的业务能力考评一直徘徊在中下游，还有不少投诉信。但很奇怪的是，乘客的表扬性数量，你排在同批乘务员的第二名。我在客舱部待了这么多年。
0: 你是唯一一个让我看不懂的乘务员，但这一次，你的疏忽大意触及了底线。我们需要的是最平稳、安全、无误的运行。
1: 我认为你做不到，所以建议你换个岗位或者换家公司。
0: 梁总，夏至的疏忽的确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损失。
1: 而且他也主动承认了错误，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可以减轻惩罚的，所以我建议让他自我反省，然后再飞一个月看看，可以吗？你还为他说情。你是我们客舱部最优秀的主任乘务长，5次登上陆航制封面，但这一次，你对客舱秩序的控制以及对组员的领导都存在问题。客舱部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
0: 好，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但是梁总，我还是希望您能给夏至一次机会。

0: 小夏，你停飞一周反省，复飞后我会安排刘检察员监督你的工作，如果下个月你的绩效分仍低于平均值，那么谁都无能为力。
1: 谢谢梁总，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了。

0: 安经理，谢谢你，谢谢你，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你别谢我，最后的机会我是出于不忍心才给你争取的，不代表我对你还抱有任何希望。你好自为之，散了。
0: 你难过了没
2: 事。夏夏，爱情你可能只是激励你一下，千万不要放弃啊。
0: 没戏了，我真的没戏了。
3: 亲爱的，别难受了。

0: 你看吧啊，走，我带你去弄串好不好？
1: 两机冲突的情况，联合调查组已经调查清楚。当时游记航空的机长按管制要求应在等待线内等待，但刹车意外失灵，导致飞机越过了等待线，造成了后续的冲突。全部责任由游记航空承担，没有异议。这次冲突事件导致我司机上旅客受伤，飞机受损，尤其是公众人物受伤，事件已经发酵，造成的社会影响目前无法估量。今天主要调查的是我司飞行员当时的操作是否得当。
2: 当时两机冲突，作为机长，我马上发出了保持中线、立即刹车的指令，同时我也进行了刹车的操作，但我的副驾驶他却做了转向的操作，导致人员受伤，飞机受损。
3: 我不是在机长发出刹车指令后操作的首轮，我们几乎是同时。大家可以听听驾驶舱的录音。
1: 播放一下当时舱内的录音。
0: 冲突！
2: 保持中线刹车。
4: 我计算了一下时间，从机长发出指令到副机长操作转向发出的机轮摩擦声，前后相差不到一秒，几乎是同时。
3: 当时机长正在查看仪表，我说冲突，他才抬头让我刹车，可那个时候我已经转向了。在那样紧急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使用最大刹车能量未必是比转向更好的一个选择。787那么重，如果刹车之后的停止距离不够怎么办？
2: 你这是在质疑一个机长的经验和判断。
3: 我只是质疑事实本身。
2: 那我们就让事实来证明一下吧。我请林一成呢跟我一起在模拟机上复原了一下当时的所有情况，现在放给大家看一看。

0: 大家都看到了，在我发出指令之后，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跟我一起进行保持中线立即刹车的操作，我们的飞机在距离优航的飞机30米之内平稳地停下。由此可见，在事发当时，如果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进行操作，飞机完全可以毫发无损地停下，根本无需转向，也不会动用机场的消防资源，更不会造成旅客在身体以及心理上的负面影响。
1: 顾机长，你认为呢？你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转向操作有问题吗？
2: 我赞赏你为了救最后一名旅客留在飞机上的勇气，但之前的操作，按照目前的信息和证据来看，我无法判断。一次事故不可能那么快就下定论，我们还需要做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
3: 公司的调查还会继续，在结果没有完全出炉之前，丞相，公司决定对你先做停飞处理。

0: 程小姐，雨恒，你身体好点了吗？好多了，你呢？我没事儿，就是小伤。夏至，
1: 冷亭哥，我跟程潇说几句话。
2: 那我们先走了，走吧。
3: 你在会上说得很客观，说的没有错。结果还没有最后确定，你不要因此受任何心理上的影响。公司说的也对，在客观上，我的确是造成了旅客受伤，损坏了飞机。我想用模拟机还原一下当时的事件，用数据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好，我尽快帮你申请。
4: 需要我协助你一起操作吗？需要。好，
3: 约好时间我告诉你。哎，艾经理，陈潇，你身体怎么样了？我好多了，就是需要静养一下。
4: 那就好。哎，艾经理。
3: 那个夏至他，
4: 处罚结果出来了，目前呢是给他最后一个月的考察期，希望他这一次能够吸取教训，顺利通过吧。这次夏至的确做得不对，但他为了当好乘务员，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艾经理以后能多多管教管教他。你放心，只要他在客舱部一天，这就是我的职责。谢谢您。
5: 不客气，我走了。家人们，现在我就等着。不要拍了啊！关于断桥受伤的事情，咱们来听听航空公司的说法。
6: 咱们往后一点，谢谢。麻烦你往后一点。
5: 感谢老铁刷了小火箭啊！
6: 后备注意，
5: 不要拍了啊！
6: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往后一点，往后一点，谢谢。
6: 我听听他们知不知道。
5: 往后一点，谢谢，往后一点。
7: 哎，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对呀，我们是有知情权的呀。说法吧，给个对呀，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有知情权。姐夫，这又是媒体又是记者，是不是为了那个叫什么断桥那事儿啊？姐夫。 段长刚发的微博，太倒霉了，坐陆航飞机，这机长的水平也太差了吧，害得我颈骨都骨折了，上热搜了。这事儿也不能怨您啊，也不是您把飞机给转出去的。
8: 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肯定认为这是机长的责任。
7: 这么想也很正常。
8: 要不然公关部去协调一下。
7: 至少解释解释，当时不是您的操作。甭管，自然会有人给咱们澄清的。现在不是有很多航空博主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会去搜，会去查，自然就会知道谁主飞，谁操作的了。
8: 姐夫说的有道理，清者自清。
5: 走吧。
7: 回去。
8: 啊？
5: 坐后边。

0: 速板升起，反喷有效。
1: 不对，当时你是盯着面板的，江机长。冲舵！
0: 保持中线，踩刹车。

0: 申请模拟机花了公司多少钱，我转给你。
1: 不用了，公司会承担的。
0: 公司的钱也是钱，命我是还不起了。
1: 你不用这么想，那天飞机也没有着火，就算我不上去，你也会安全下来的。
0: 这下好了，模拟了三次，江部长都是对的，我又错了。
1: 其实在上模拟机之前我就知道江部长的数据没有问题。
0: 那你还
1: 上模拟机只是想让你明白江部长不是在故意找你麻烦。
0: 明白。
1: 不过我要是作为当时的飞行员，我也会选择转向。
0: 为什么？
1: 紧急临场状况下刹车还是有风险的，再先进的模拟器也无法百分百还原飞行员在突发情况下踩刹车的力度和反应时间，距离对方飞机多一厘米就多一分危险，而你作为驾驶员精确的转向没有发生侧滑，这是事实。
0: 那这么说你是认同我的
1: 操作选择？我支持你，但如果事实像江部长陈述的那样，你错了。服从机长命令，这不仅是规矩，更是纪律。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你必须接受。
0: 我接受，起码安全得到了保证，其他的我都接受。这次又要怎么挨罚呀？据地勤？
1: 我刚才说的是如果。
0: 啊？
1: 你在会上陈述的是，在江部长发出指令的同时，你已经进行了转向操作。
0: 哦，对哦，那这样的话，我没有违背机长的指令，我只是凭本能操作。但是我又不能证明这一点啊。
1: 光有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的确还不够，但是如果加上飞行数据记录器就不一样了。我已经委托谢部长在后续调查中将两者的数据结合，就能精确地证明你陈述的真实性。
0: 谢谢。
1: 我只是想如实的还原真相。
0: 顾教员就不要否认，你还救过我的命呢。这要是在古代，我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啊？哎呦，我就开个玩笑，你别紧张嘛。我的回礼收到了。
1: 收到了，以后别再破费了，热量还挺高。
0: 你真吃了？
1: 吃了，还加跑了五圈。
0: 顾教员。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长，不让你失望。走了。

0: 哎，宋宋，你怎么在这儿啊？哎，
1: 别提了，楼上漏水，我是发洪灾了。
0: 那你通知房东了吗？
1: 通知了，只不过等着房子重新收拾好了，至少也要一个月了。
0: 那你怎么办啊？
1: 我只能先搬出去呗，房东退了我点房租，我只能先回到我的招待所了。
0: 那要只是应急的话，夏至，咱们不是还空着一间卧室吗？要不先借给宋宋？
2: 我吃太撑了，我去喝点茶消食儿。
1: 宇航，这确实不太方便。
0: 没事儿，你别误会，夏至不是因为你。要不先看看房间再决定。阳台和厨房有点小，你别介意。里面阳台可以洗衣服。哦，那个阳台可以健身。
1: 我去看一下。
0: 宋宋，
1: 哎，
0: 这就是你的房间。以前啊，这个房子是我们三个人合租，后来另外那个女生结婚搬走了，我跟夏至住着挺舒服，也就没有再找租客。哦，这些箱子都是我们的，可以随时挪走。这个床也是新买的。
1: 我试一下。哎，对了，宇航，虽然是借住，但是该给的租金我一分都不差。
0: 不用。嗯，
2: 宋宋，
1: 哎，
2: 你要搬进来，我们约法三章：条件一，负责所有家务；条件二，负责去物业拿快递；条件三，
1: 我除了会做饭，还会做卤味、奶茶，各种口味的。
2: 第三呢，也是最重要一点，不许碰我的吃的。
1: 他怎么了？

0: 我先走了。
1: 哎，好。
0: 宇航，你怎么来公司了？
2: 你现在还不能飞吧？
3: 哎，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夏夏起床了吗？我担心我留在家里，夏夏心里会别扭。
0: 是啊，昨天看他那么消沉，也许等停飞反省消除了，就能好起来了。宇航，你真细心，处处还为别人着想。啊，那我先去飞了。
3: 嗯，拜拜。
0: 拜拜。

欢迎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Summer， 是不是好久没见我营业啦？想不想我呀？现在直播间人还不是很多，我先给大家唱首歌，咱们暖暖场，好不好？

0: 模拟机费用，快收。
1: 你怎么来了？在楼上开会，下来看看你。这两天公司楼下有点热闹啊。哎，
2: 调查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陈潇他……
1: 没关系，我支持程潇的操作。最终的调查结果也会证明，程潇并不是故意违背机长的指令。
3: 网上评论你看了吗？什么评论？有人截取了当时黄奔的路况对话，发到了网上。有几个黄奔博主认为，是女副驾驶擅自操作转向，导致乘客受伤。我担心事情闹大了，对陈潇不利。

0: 不好了，小姐出事了，你们看微博了吗？
1: 谁呀、啊、这么缺德？
2: 由于程潇的操作造成了人员受伤和飞机受损，也波及了咱们的企业形象。
3: 明星受伤的事情闹得太厉害，恐怕还是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
4: 对不起南丁哥，我不敢说这事儿。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人们，现在是美食推荐时间。第一碗就是这碗螺蛳粉，它的用料十分的多。旁边我已经泡好了。这个汤啊，油不怕，我们还有碧生源，这个啊去油对身体好。哎，这两个呀可是一个。
1: 夏夏，啊，
0: 我室友回来了，
2: 想想看，想看的扣个一。嗯，
0: 来来一起。啊。我室友有点累了，改天再给你们看。我也休息一下啊。哎，这怎么掉地上了？你看看这是，哎呦，都弄脏了。哎
1: 呦，你就这样放弃了？
0: 哎，也没有。你也知道，我这空乘前途渺茫了嘛，就想给自己找个退路。
1: 这些就是你的退路啊？啊，
0: 哦，我万一要是火了呀，挣的可不比乘务员少呢。
1: 那乘务员呢？不做了吗？
0: 命中注定，我就不是当空姐的料。
1: 夏夏，乘务员这份工作，没有人是天生就适合的。
0: 哪有？你就天生适合啊！我和你之间可是差100个奇遇呢。
1: 你不用这么夸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板和短板，我有多少短板，我自己很清楚的。可是你有多少长板，你知道吗？这次快速离机，你临危不乱，反应速度比我们每个人都快。
0: 唉，可是当一辈子空姐，能遇到几次危机啊？我平时发挥的，都只是我的短板而已。就算这次撤离，我不是也没做好吗？
1: 那你就要抛下我了吗？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做最优秀的乘务员吗？
0: 哎呀，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继续在客舱里努力，然后，至少再努力一个月，好不好？

0: 不好了，小姐出事了，你们看微博了吗？
1: 怎么了？
0: 那些航空大 V 都说是副驾驶操作的转向。
1: 是啊，是程潇操作的呀。
0: 这一下子捅在马蜂窝上了，那些键盘侠已经人肉出了小姐，他们在网上满口乱喷，说是小姐害得段超受伤的。
1: 什么？我看看。这都什么呀？胡说八道。
2: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先生，
3: 拜托你不要再吵了，我们超哥醒了会记得。
2: 可是我没有，
3: 是不是想被投诉啊？
2: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4: 不行，我有点担心程晓。你们可不知道，这些极端粉丝疯狂起来有多可怕。
0: 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们会曝光小姐家的住址。
4: 不行，拿着，我得用自己的几个小号跟他们血战一番。
1: 哎，
0: 怎么了？
4: 啊，没事儿。我要进入战斗状态了。
0: 我也得提醒一下小姐。

0: 春宵，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战哥，我去了行医那边，检查还是没通过。
0: 你呀，就是太着急了，多歇几天是好事儿。这上面不也让你多休息几天吗？

0: 你怎么来了？
1: 小陈姐，
2: 你来过这儿啊？
1: 来过两次。
2: 哎，那你知道他们老板是咱们陆航以前老机长吗？
1: 不知道。
2: 老胡，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了，但是心里面呢还是舍不得飞行，所以开了这家不卖酒的酒吧。
3: 来嘞，倪总。
4: 胡叔，
3: 现烤的新鲜出炉，舒芙蕾两份。
1: 哇，好好看呀，这跟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款式都不一样。哎，
3: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只有倪总打招呼才有啊。
4: 胡叔，你要是再这么叫我，你这分明是不想让我再登门了。
3: 哈哈，行了行了，不打扰了，你们聊 enjoy。
1: 谢谢。可以啊你。
4: 这个其实是为了我们机务部的几个女生特意准备的。
2: 你看其他行业的女白领没事就喝喝下午茶，
4: 干咱们这一行的真的没时间。
2: 我们的女机务啊，手上拿都是单手套筒螺丝刀什么的，
4: 但毕竟是女生，还是要优待一下嘛。
1: 做倪总的下属太有福气了，顾南亭就应该跟你好好学学。
4: 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果然吃甜的心情啊。Nice。
5: 这次的事件大家也都看到，由于程潇的操作造成了人员受伤和飞机受损，由此引发的网络言论也波及了咱们的企业形象，咱们公司大门口到现在都没消停呢。
6: 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5: 言归正传，今天把谢部长还有飞行部的各位高级教员请到这儿来，是想内部统一一下意见。明年的招飞计划，我提议还是不要女飞。
6: 对不起江部长，我不赞同。
5: 普遍来看，女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更情绪化、感情用事的问题。你看程潇，活生生的例子。
6: 程潇只是个例，而且事情尚未定性。女飞的各方面成绩并不低于男飞，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0: 事实上，招收女飞这一项，我们陆航已经大大落后于其他友航了。
1: 南亭啊，友航的男飞女飞的比例也很悬殊，这是有现实原因的。徐总呢，不愿意让我多谈女飞的问题。可现在咱们马上要开始明年的招飞准备工作了，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现在咱们关上门，我不妨说说我的心里话。咱只说一个简单的问题，避免高空辐射。一个女飞一旦决定生育，为了备孕，起码要提前半年停飞，或者是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接下来是产假，然后还要照顾家庭啊，照顾孩子啊，一系列的问题，这就大大折损了飞行员的利用率。咱们公司现在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的是锐意进取、效率显著的飞行团队。女飞或许以后会招，但不是现在。
2: 江部长说的确实有道理。
3: 是啊，
1: 我看不如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我这个提议的请举手。

0: 年各大飞行学院都会培养一批非常优秀的女飞，包括一些高校的航空专业女生。如果错过他们，会是我们的损失。
1: 江部长强调的是利用率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辩证的考量。陆航作为陆州的龙头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利益至上，很多时候要做出有社会担当的决策。
0: 要不我们找徐总谈谈。
1: 在飞行部我也就是个高级教员，你现在又不是副部长，还是要恪守职场的汇报流程。哦，对了，第二次调查会安排在后天，结果可能不太乐观。
0: 数据分析不是已经证实程潇并不是有意违背机长的指令吗？
1: 明星受伤的事情闹得太厉害，恐怕还是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

0: 顾教员，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长，不让你失望。
1: 妈，今天家里是有客人来吗？哎，你是有口福呢，还是你们俩商量好了？
2: 你们俩？南天
3: 哥，你回来了。
4: 宇航，
3: 我今天飞无锡往返，在机场买了点特产，就想着给阿姨做几个菜。你还没吃饭吧？快去洗手。还好我今天饭都做了点儿。
0: 洗手去。
4: 哦。
3: 阿姨喝点果汁，开开胃。
4: 自己来吧。没事儿，来。
3: 我自己来。没事，我帮你南天哥。
0: 好，够了，谢谢。
4: 你自己的。
3: 好嘞。
4: 阿姨，您快尝尝，第一次给您做饭，也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
0: 小雨这手艺啊，真不错。
4: 我还得跟南天哥多学习呢。南天哥现在工作也忙，我也帮不上他，就只能帮他来照顾您了。
0: 小雨太客气了。
4: 南天哥，您快尝尝这个。

0: 我自己来的。
1: 是不是不合胃口啊？
0: 没有啊，
2: 没事儿，挺好的，我爱吃，他吃白饭都行。
1: 那你喜欢吃什么？我下次给你做。
0: 没有，这样挺好的。谢谢娜。

0: 南宁哥，你今天是不是挺累的呀？最近事情比较多，马上要开第二次调查会。啊，我也听说了。其实，那个明星受伤的事儿，我怎么了？
1: 我有什么事吗？其实那个明星不是在车里的时候受的伤，
2: 怎么回事？
1: 当时我在做落地前的安全检查，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系安全带，我提醒了他好多次，他还是不肯配合，我也没有办法。后来飞机转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脖子扭伤了。
2: 客舱部的调查笔录我看过，你为什么不提这件事情？
1: 当时那个经纪人一直说要投诉我，明星也很强势。
2: 得罪他，在客舱里，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旅客。你作为一名专业的乘务员，必须对旅客的生命安全负责。网上的人到处闹事，这件事情不但败坏了公司的名誉，还让程潇、背锅被人辱骂攻击，你知道吗？<笑>对不起，
1: 南宁哥，我不敢说这事儿，我怕我。
2: 我怕被公司停职，我也怕被那些人报复。我错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吗？
1: 第一，马上上报公司；第二，你回忆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旅客亲眼看到在落地的时候他没有系安全带？
2: 那个经纪人肯定看到了，但是。
3: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0: 时有一个白金卡的旅客坐在他同排，他应该看到了，我可以试试联系他出来作证的。
1: 你只有一天的时间，他现在可能是唯一能够澄清真相的人。
0: 好，我知道。安定哥，你能原谅我吗？
1: 重要的是客舱部能不能原谅你。玉衡，这不是一件小事，我希望你能明白。

0: 喂，
1: 喂，魏先生。哎呀，雨禾，我还想着有空的时候再联系你呢，没想到你先找到我喽。
0: 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谈一下。
1: 哦，那我正好出差在路中呢，不如见面聊啊。
0: 好啊。
1: 今晚。不方便啊？
0: 不不不，方便的，方便的。
1: 那行，我把地址呢发到你手机。

0: 来一罐呗。
1: 不了。
0: 怎么了，雨恒？我看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1: 没有，我。哎，你晚上有空吗？
0: 有空啊，直播完就有空。吃啥？

0: 晚上的约在酒店见面，他该不会以为你约他？这都什么人啊，当我们乘务员是什么呀？
1: 也不能怪他，毕竟是我约的人家。
0: 宇恒，你放心，我保护你。

0: 魏先生，
1: 坐。
0: 这位是我的同事夏至，我们恰巧在楼下碰到了。
1: 啊，喝点什么？威士忌？
0: 不用了。
1: 哎呀，宇航，你看我本来以为啊是咱们俩单独约会呢，你说我这个现在自作多情了。
0: 您这是说笑了，这么晚打扰您，真的很不好意思。
1: 没事儿，我现在啊，天南地北的飞，时差早就乱了。
0: 今天找您，就是想向您求证一件事儿。
1: 好、哦。

0: 你怎么这么缺德，魏先生？如果您确实看到他落地的时候没有系安全带，您看您是不是方便做我们的目击证人？<笑>就这个事儿啊，没问题。
1: 真的太谢谢您了，过两天可能会有调查小组的人去找您。好，
2: 那行，谢谢您，魏先生，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走了。哎，别着急啊，坐。宇航是这样啊，我这段时间呢，基本是在国内出差了，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你把你的飞行网账号。
1: 给我一下，我可以专程选择你的航班乘坐。我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内部网站，账号恐怕不太方便透露给您。哦，不太方便，是吗，宇恒？嗯？
2: 方便的，我稍后就发您。谢谢你。哦，对了，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1: 不，我真的不能收您的东西。哎，
2: 咱们两个已经见了两次面了，也算是朋友了吧？朋友之间就应该礼尚往来。这次我送你礼物，等这件事情办妥了，下次你请我吃饭，OK？

0: 没事吧？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不是你跟我说你家停电了吗？
1: 我跟你说，你不会是我房东吧？你就是跟我通邮件的房东？

你什么都知道了，魔鬼领导，渣男，你不说话，害羞了。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你。今天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很难把你跟地主家的好儿子对上号哎。嘿嘿，这个是我给你起的外号，你又不告诉我你叫什么。 网上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可爱多了。
1: 你这个线路啊，
0: 不难听。你现在既然知道了，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好了，哼，现在光线合适。问你呢，你觉得我怎么样？

0: 作为房客也挺好。
1: 哎呀，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本来就是肆无忌惮的。好好好，弄看看我这线对不对。

0: 干嘛啊？你都给我发好人卡了，还这么怕我？还修不修骨胶原？我都快热死了。真的不知道谁这么无聊去接人家电线。
1: 你的资料被盗发到网上了，上面有你的家庭住址。
0: 哎呦，这帮键盘侠一天到晚净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不排除之后还有更过激的行为。
2: 顾小媛是在关心我吗？
1: 你是我的学员，我当然要关心你了。
2: 哦，
1: 好了，你进屋回下茶试试。
0: 有了有了，有电了有电了。哎呀，你说这个教员和学员，房东和房客，是不是太巧了？
1: 巧吗？这个小区机场快线直达，公司不少员工都住这儿。
0: 哎，那我交房租的那个秦阿姨是？
1: 是我妈妈。这个房子本来是给她买的。啊，对了，后天的第二次调查会，本来网上的舆论对你不利，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李宇恒说，当时那位受伤的旅客在降落时没有系安全带，目前正在联系目击证人，所以后天也不用太担心。我也会尽力帮你澄清。
0: 不管什么结果我都接受，谢谢。
1: 我就住16号楼5楼，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走了。
0: 哎，你手机。
1: 谢谢。

0: 徐总，客舱部有新情况向您汇报。
1: 说，我想请问程肖同志，你当时在做转向操作的时候，是否想过这有可能导致侧滑？
2: 搞定了。
3: 你想干嘛？
2: 不充分了解他以后怎么治他呀。
0: 一会儿换我进攻室是吧？总防守也挺无聊的。
2: 你说出来嘛。
1: 说，
2: 你为我感到骄傲。
1: 受什么刺激了？

0: 这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啊？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红楼梦这个戏跟他这个拍成电影，在越剧界来说应该说是越剧史上的一个大事。这一本红楼梦，他把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原著的精神表达出来了，把原著的最主要的情节，把宝玉、黛玉这几个主要的人物的性格，可以说是刻画得非常好，剧本改编得非常好。这个戏拍出来之后，我觉得不仅仅是刚刚拍出来，那一阵子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国外，有很多观众都是看了十几遍、几十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1: 因为陈婉呢，把我们的《红楼梦》舞台上的精华基本保持，那但是再加进舞台上不能显示的，像亭台楼阁啊、小桥流水啊，什么这些景啊，这些啥个雕东画梁的那个，我们那个《红楼梦》当时拍在海印厂吧，所以海印厂呢，说都是一流的，声音是一流的，导演们当陈凡了，他们舞美啊、布景啊、舞美啊、灯光啊、各方面化妆啊，都是一流的。

0: 头舅母，快过去见过。啊，二舅母，
1: 哎呀，快起来，
0: 来，这旁坐下。看你身体淡薄，食不生意，却是为何？
1: 王孙女是小肚病，从外吃完事体，便去牙道士进了。

0: 陈世康，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拍户的。论精神富贵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董老师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林嫂子。
2: 嫂子，
3: 起来起来起来。

0: 你的嫂子
1: 就是呀，就是呀。
0: 你们本矿当嫂子，娘林姑娘带来的人
1: 是谁去？
0: 是妈妈姑娘走路来。

0: 给你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吧！啊，把我身边的那副紫娟丫鬟接了的又好使唤了，
1: 是。见过

0: 又要五十两，你何曾见过啊？
1: 没没见过，看见名字，心里好像神圣的一本。
0: 哦，好啊，这样嘛，有才一起是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1: 妹妹，你读过书吗？证明名官的女表示的，不是，不是。

0: 妹妹，你有肉没有啊？
1: 我没有肉，你哪块肉也是件稀罕之物，岂能人人都有？
0: 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下不是，还是灵不灵？我可不要的东西。
2: 长，你生气啊？要当哪人容易，我可去塞你那敏感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
2: 宝玉，把她带上。
0: 宝兄弟，宝兄弟，
2: 宝玉啊，你快带上。宝玉啊，宝玉啊，
3: 宝玉，
2: 当心你第一次到，快带上。
0: 兄弟，老太太不是常常说的吗？这富贵将命，就指望着这个命根子。
4: 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许我得。今天我背地偏要到泰国山。

0: 的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人工发挥了你。
1: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凡切的八股文章，你玩意这些人不是那是数，那又是什么数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
2: 哎，好妹妹，今天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谁啊。
1: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0: 月来是个人呀，来江头。
1: 好，你试试，你这姑娘。好，我也要去告诉去。
0: 哎，你去呀，你去呀。
1: 好，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好吗？哎，好妹妹。上次我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0: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叔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写，又有什么金的玉的？
1: 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清风阁是我又不金线都不知道？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名菜？
0: 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戏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市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0: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随我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0: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指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啊。
2: 快摇！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韩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会同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心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残。

啊。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博得观众赞赏。1924年北上天津，并得到谭派名票王君直的指点。进入北京后，拜陈秀华为师，私书余淑妍唱腔。1938年正式拜师余淑妍，孟小冬行腔身段接的余淑妍失传。虽为女老生，却嗓音苍劲，做工稳重大方，代表剧目有《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等，更有东皇之誉。孟小冬曾与京剧大师梅兰芳有过一段过往，后分道扬镳。告别菊坛后，孟小冬定居香港，刻图收益。其弟子有钱培荣、赵培新等。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只说到陈府把陈府斩，不料想冒出个大姑娘梅婵娟，梅婵娟莫非我二人都是假扮？他假扮新郎为哪般？为哪般？
1: 嫂嫂，你看我已变成鱼人模样，你为何还不把盖头撤去呀？
0: 我变变，我变。
1: 嫂嫂，你也会变？
0: 好，你来。

我表

0: 倘夫家人能儿是
1: 你贼子竟敢闯入我府，难道不怕死？
0: 像你家哥哥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我能敢为民除害，死而何惧？
1: 好一个忠肝义胆，下敢一试。庄石啊，那哥哥罪孽深重，玉莲早有弃家冤屈之意，如若壮士不贤，愿随壮士远走。
0: 小姐深明大义，说好便好，请
1: 请

好啊，我那云木大人爱惜如此，院内有奇花异草即可赏。

其岳母，房内有明窗净几，又可读书写字，又有那家老员工侍奉于我，真乃是此间落不此书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看这厮

0: 是断桥。
1: 断桥为何不断呢？
0: 桥要是断了，

0: 不大三年。
1: 小女子我没有三呐，先生可否行个方便，借三一用啊？
0: 哎呀呀，岂能言借？快快搭上，小心着凉。

0: 寿，你不打发也会照亮的呀。
1: 不会的，不会的。

0: 上，这鱼也像鱼大了。
1: 你该回家了。
0: 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1: 你家住哪里？我送你回家。
0: 我家在东。
1: 东在这边，往这边走。
0: 我家在西。
1: 西在这边，往这边走。
0: 小女子我没有家呀。
1: 这就奇怪了，既无有家，你来到西湖祖圣淋雨乘凉啊。
0: 我来西湖找家的。
1: 哎呀呀呀呀，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美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音乐战术，
2: 下次再见。
1: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3: 呼一口气啊！呼一口气啊！先生，放松啊！走，把人家过去。
4: 这个我
3: 坚持一下。

0: 坚持。好，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嗯，坚持一下。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小小的身躯蕴藏着大大的能量。成长路上，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喝彩，每一次登台都是成长的勋章。

0: 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决定要度过有意义的一天。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河北省武安七步沟。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因为这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在这里啊，有一座英雄医院，在这里有无数的八路军战士重获新生，续写抗战传奇。那今天我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振霞姐姐，带领我们一起打开历史的大门，感受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我们欢迎振霞姐姐，好不好？
1: 好。
0: 哎，振霞姐姐您好。
1: 大家好，我是七步沟讲解员李振霞。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那我们现在呢，首先可以看到，这是1937年七一事变爆发之后呢，先遣支队挺进太行山，来依照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那随着呢伤病员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当时啊有129师师长亲自选址在七步沟这个地方呢建立了太行山第六军区区野战医院。这面的话呢，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医院刚刚搬过来的时候呢，这里没有电没有煤，所以说烧水做饭呢都需要上山砍柴。这是当时伤病员运送到这个地方，他们都是用简单两个木棍加上被褥裹着，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运送到这儿的。我们现在的战地医院呢，它原先呢是有38间，也就是说村民把

0: 把自己的房子呢腾出来作为临时的伤病床。那我们再继续看，这是我们上山老百姓采草药的这样一个场景。那到山上的好多的像这个党参啊、灵芝啊等等，借故疗伤、消炎、止痛的药特别多，所以老百姓上山呢采草药来救治这些伤员。那今天呢，八路军战地医院就职的介绍呢，就到此告一段落。
1: 我们真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幸福快乐的茁壮成长。
2: 指导员，
3: 沙奶奶，
2: 听说同志们要走啊？
3: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
2: 找部队去，那哪成啊？

0: 爸踢一踢，踢一踢。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沙奶奶，您听着。

说什么来着？七嘴八舌，五井口有意见还不少呢。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天

0: 120年了，胶片变成了笑声，但有些东西从未消失。
1: 世博，这里以前就是。
0: 对啊，这就是当年咱们谭家老祖宗谭鑫培先生拍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地方。
1: 师傅，你看这儿还有小朋友喜欢京剧，画了京剧脸谱呢。
0: 是啊，过去的黑白胶片变成了现在小朋友们手里的彩色画笔，没有变的是，这里的戏一直都在，没有消失。

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的幼儿园是当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地。这位就是当年表演《定军山》的谭老先生的后人谭正岩老师。下面让我们欢迎谭老师为我们表演一段《定军山》，小朋友们欢迎。

0: 戏曲不会老去，会有新的声音让它永远年轻。
1: 那吕不韦到底谁演呢？
2: 他肯定是，那别急，大家都听不清啊，这肯定就是那个他。
3: 我是小谭，是今天导演，我给排了个小品，现在还没商量出来吕不韦谁演呢。继续吧，吕不韦肯定是得一个有经验的人演，对不对？他是你不好看。
4: 本来我在家待得好好的，小谭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呢，帮着把把关。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让我给他当助理，除了不让我演什么活都让我干。谭呐，要不咱们先捋捋剧本吧。
3: 剧本
4: 你必须得有剧本，没有剧本。
3: 我觉得呢，谁说的都有道理，
5: 我怎么着都行。
3: 哼哈二将在此包行的哈。哎呀，我觉得子欣哥哥说的对，先把服装和道具先捋一捋。
4: 剧本。
6: 哎，你们这吵的也太闹心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反正我不挑角色，我本来就演得好。哎，谭导，你先给我们讲讲剧吧。

0: 我们现在应该干嘛呀？
1: 服装道具都准备好了，下一步干嘛呢？哎哥，
2: 哎，
1: 咱们下一步干嘛呀？
2: 下一步是不是应该把东西都拿上来
1: 呀？哦，对，
2: 谭导啊，你亲自拿呀？
1: 啊，对，你去拿。
2: 啊行啊，你拿，这个放那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谭导，谭导，这个呢？
1: 放这边。

0: 你看我给你摆完了，满意吧？啊，行，挺好的。来，咱们各部分准备啊。开始。书接上回，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吕氏春秋》。李丞相到。哎呀！
1: 我离着老远，可就听着有人在此说书。
2: 回丞相，小人们正在把您的《吕氏春秋》高调宣扬呢。
1: 嗯，这调确实起得挺高。不过呀，虽然说我这部《吕氏春秋》乃是集天下智慧之大成的旷世巨著，但是咱们行事也要低调啊。
2: 是是是，丞相。我已经把您的《吕氏春秋》腾于竹简之上，挂在集市的城墙之下了。
1: 好，
2: 现在呀，百姓们都在争相阅读。
1: 是吗？
2: 您看，全都看入迷了。
1: 哎呀，低调。
2: 是是是，丞相，你看，现在都到饭点了，居然没人动，这是好看到废寝忘食了呀。
1: 低调。
2: 是是是。哎，丞相。
1: 嗯。
2: 他们好像在说些什么？
1: 说些什么？
2: 带我去听听。
1: 好。
2: 哦，丞相，他们是说，太有才了，老厉害了，写这书的人指定老帅了。哦、哎呀，丞相，这都是赞美您的话呀。
1: 哎呀，低调，低调不了一点儿了。看来百姓对我这书那是赞不绝口啊。那我心中的疑问。

0: 也就只能问问你们三位了。
1: 丞相，您尽管问。
0: 你们认为我这部《吕氏春秋》它真的有这么完美吗？
1: 回丞相，《吕氏春秋》不止完美，更是无瑕。上百篇佳作汇在一块儿，竟然一点都不啰嗦。
2: 就好比把各种山珍海味放在一个铁锅里炖，
0: 怎么样？
2: 不仅不串味儿，还特别香。
3: 丞相，前有盘古开天辟地用斧子，后有丞相囊括天地万物用脑子。
2: 丞相，这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您亲手摘下来的星辰，字字珠玑，璀璨夺目啊！
1: 丞相，没有一个词配得上形容这部巨著。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只能是
0: 完美。哎呀，完美，完美那肯定是说不上了。但是你们硬要评价的话，那我想只能是非常完美，无可挑剔呀。
3: 非常完美，
0: 对，
1: 无可挑剔，
0: 没错。
2: 谁要是能删改一个字，赏他一千金都行。
0: 赏他一千。你说什么？
2: 谁要是能删改一个字，赏他一千金都行。
0: 就这么办。大家听好，我吕不韦在此宣布，但凡有人能在书中挑出一处错误，哪怕删改一字，我便赏他一千金。
4: 啊！
3: 哎，你们都听着没？删改一个字就赏一千金。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那书中有错。
0: 对，书中，你去听听有什么错。
3: 谁说的书中有错？我说的，
6: 我说的，
5: 我说的。
3: 丞相，不好了，这些百姓说挑出了错误，要来领赏金。
2: 哼，寻常百姓都能挑出错误，一定是他们虚张声势。
1: 没错，这么完美的《吕氏春秋》就不可能有错。
0: 对，那我就来好好听一听，这书中到底有什么错？谁先来说呀？
3: 我先。就你们这书，要我说它有错吧，它里面肯定有错，但具体是什么错呢？我先想一想。
0: 哦，你现想啊？
3: 哎，想到了，书名不好。
0: 书名有何不好？
3: 这俩圈儿它就不好。
0: 那字儿念吕。
3: 哦，我知道这字念吕，这吕字它就不好。
0: 吕字有何不妥？
3: 怎么能叫吕氏春秋呢？你看啊，我姓郭，如果把它改成郭氏春秋，那我指定爱看。
0: 我管你爱不爱看，我吕氏编著的书跟你姓郭氏，你觉得这个事它合适不合适啊？你乐意写书你自己回家写去，别在这添乱回去。
3: 明就有错，
0: 还叫郭氏。还有谁？
6: 我来。
0: 气人。是谁在说话呀？
6: 我。
0: 你有何事？
6: 这书名不好。
0: 书名怎么又不好？
6: 因为就这书名还有毛病。
0: 还有什么毛病？
6: 《吕氏春秋》一上来就整个第四部，前三部人咋不叫《吕三春秋》《吕二春秋》《吕一春秋》呢？拿钱一千斤。
0: 你先别提一千斤，你先听听你口音，姓氏的是哪个氏？是不是四？来，你给我说一遍，四是四，十是十，开始。
6: 你给我听好了。
0: 我听着呢。
6: 四是四，十是十，十是四，十是四，十是四，十拿钱一千斤。
0: 你掉钱眼里了，那舌头都没捋直，你在这挑我错。你回去好好练练你舌头，你回去。
6: 回去回去。
0: 话都说不明白在这。还有什么？
5: 我来。我觉得书名不好。
0: 那书名怎么又不好？
5: 首先，《吕氏春秋》《吕氏》这两字没毛病。
0: 那肯定没毛病。
5: 有毛病的是后面这两字《春秋》。
0: 春秋怎么了？
5: 说明这书只能春天和秋天看，那夏天和冬天咋办呀？现在学习压力多大呀？一年有12个月，有6个月没教材，你让我们看啥？所以说，你这书名它就不严谨。
0: 是这样，吴国以农耕为主，农耕最重要的两个季节就是春天跟秋天，故以春秋指代重要时节，所以它叫吕氏春秋。难道叫吕氏一年四季不成？那多啰嗦呀！书都没读几本，你回去好好读书去。
1: 哼，没文化。